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早装，
2: 这里是早装，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早装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早装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黑早，好，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夸自己的啊，先说出自己的起码三个优点。说说来夸夸自己，开启今天美好的一天。
0: 你本自具足，就是每一个人生而不同，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然后才能学会欣赏自己，才能让自己学会自足。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你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发生的一个最近的路况哈。
0: 陈昏线说，吐槽一下鲁弟弟0015啊，黑龙江路上一共就两个车道，你开30骑在中间，是不是有点过分？是，我的回答是。你这大早上的啊，
1: 大家都有些事情要忙，
0: 对，
1: 都要在上班的路上都比较着急赶时间，在这个时候还占道压线，
0: 就骑着中间线开。还开30，你这是要干嘛？
1: 我要是后面的车，我会非常的着急。已经不自觉的开始摁喇叭了。
0: 对，摁喇叭催一下他。你要么就是你开慢可以，那你就选择慢车道
1: 开。对，是的。
0: 但是再者呢，你就不要，这30有点过分。要是大早上上班路上你开30，
1: 骑个电动车在旁边都能超过他。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哈，你如果这个是新手上路的话，有些这个顾虑的话，大家可以走在车道的右侧车道，属于慢车道啊，尽量把左侧的快车道我们让出来。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我们在一些路口，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在保证车辆安全的前提下过路口的时候，提高一下你的车速啊，尽量不这个怎么说不压车啊，我们做到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提高速度啊，匀速行驶就行。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天的话题继续回到黑早上的主题当中来，夸夸自己。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勇敢地夸了自己，那剩下的接下来这两个人也来勇敢地夸夸自己。首先是修雅，其次是平路。
1: 没有问题，我先来哈。我这个人很细心
0: 啊，
1: 很乐观，
0: 哎，
1: 然后身上有很好的一种松弛感。我身边朋友都在说，他说你天天为什么感觉情绪如此的稳定呢？就感觉好像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也不会把我压垮一样，就也会笑笑，哎呀没关系啊，反正这个该吃吃该喝喝，
0: 其实没有
1: 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会想办法就是
0: 缓解自己，
1: 缓解亦或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就比如说家里有个事情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发生事情了，我说好，这个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
0: 这个很好。
1: 对，
0: 还有吗？
1: 没心没肺的啊。然后其次我觉得我审美还可以，拍照很好看，有一些共情能力。
0: 你不要可以，就是审美很好。
1: 对，对，
0: 审美很好。
1: 在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我是有一些分寸感的。
0: 就边界感、分寸感。
1: 对，边界感和分寸感还可以，能够分得清楚。对，孰重孰轻。
0: 五个了。花五个。
1: 那好了，你就到这儿吧。
0: 何止五个啊！好，大家也来学一学，对吧？你要敢于、善于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和美啊。我觉得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我有一种善良啊，但这种善良不是大家普通的那种善良。但我善良但有边界。就是不是那种泛滥的善良，
1: 不卑不亢的。
0: 对，就是我善良但有边界。虽自己一地鸡毛，但看不得人间疾苦。
1: 这个我觉得是，哎，大家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感受。
0: 这是第一个。就第二个，我比较善于学习。就是什么不懂的事儿啊，或者有些我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啊，然后我会去学，
1: 去请教别人。
0: 对，第一是请教，第二是去找一些资料啊，找一些书去看一看。这是善于学习。
1: 这个谦虚还不太一样，虚心去请教自己不会的问题。
0: 对，善于学习，这是第二个优点。第三个优点，我觉得我韧性很强。就像你说的，这一路走过来遇到好多人好多事儿啊，然后经历过很多的打击呀，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坚韧的韧性， 啊，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派。
1: 嗯，
0: 是悲观的乐观主义派。
1: 如果生活将我击倒，那我就在地上躺一会儿。
0: 对对对，悲观的乐观主义派，就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水到桥头自然直，就是总有办法会解决问题，啊，这一定会有。只不过有些问题本身无解的情况下，那它就不叫问题。
1: 嗯，对。
0: 啊，所以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1: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们都陷入一种自证的循环的模式里，就有些事情非要问出个所以然，
0: 没有
1: 非要分清楚一二三，非要和朋友争辩出到底是谁对谁错。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往往也失去了你自己的一些快乐。其实有些事情没必要想那么清楚。
0: 嗯，
1: 对。
0: 第四点啊，第四个优点。
1: 没事，我没有，我其实刚刚没有在记。
0: 说第几个？
1: 我觉得越说的多越好。
0: 共情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就共情能力比较强。第还有一个就是表达力强，
1: 愿意别人愿意向你诉说。你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0: 倾听者。嗯，但我同时你让我输出的时候，我也可以。对所以表达力也很强。
1: 可以。
0: 再一个就是，应该是属于仗义直言的真诚类型。
1: 嗯，
0: 就是我看到什么不平不公，或者是说有些看不惯的时候，还是
1: 会首先去站出来，
0: 而且站出来还要伸手。
1: 我觉得身边的人就是像一个随时随地能为自己，亦或是为身边的朋友发声的人，
0: 说话的人。
1: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前两天出去吃饭，点了一份鸡，因为那家店他就是主做鸡，做这个帝国鸡，当时我们旁边那一桌是三个女生，因为你看他那个价钱在那里了，你就明白他肯定不是一整份鸡，那个拼拼凑凑的一下，
0: 肯定是，
1: 对是。然后那个女生，那桌女生吃了一会儿之后，把服务员给叫过来了，
0: 就你们这个鸡怎么？
1: 对，哎，他就挑了一下，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个价钱肯定不是一整只鸡，但是你们未免这个鸡脖子。这样的一些部位给的有点太多了吧，会不会以为店家在一次充好对，
0: 他就是
1: 遇到这种事情，然后这个女生就是勇敢的站出来。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他那翻一翻自己的一些这个桌上的一些鸡啊，翻翻那个过瘾的鸡，其实都能够明白店家到底

0: 他是该怎么做，对不对，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说出来。但是旁边那桌女生勇敢的说出来了，
1: 就你不说我不说，下次他还这样。但是如果你说了我说了，说的人多了，这老板就他就有，他就有点忌惮一下。对，然后那个服务员小哥就去
0: 给这个后厨说了一声，后厨最后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把这份鸡退了，给他们又重新上了一份。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呀。然后把那盘再上给那个不勇敢的那，我讲三个人得到两盘鸡。那个，我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该说出来就要说出来。对，就是现在我很欣赏现在很多年轻人身上的一种态度。当然<笑>
1: 这个态度我一直都有，就是比较刚直的，就看到什么就要说出来，
0: 正义之言。
1: 但是正义之言，我觉得就是主打一个现在年轻人叫我不内耗。我不会让我自己不爽，
0: 从来不会去内耗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亦或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不会放在心上，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会要，分得非常的清楚。夸夸你们自己哈，好好夸一夸，至少说出三个优点。你看我都说，我会优雅我们艺人都说了五个，
1: 说了很多了。
0: 然后我想起了一件小事，前两天我上超市去买东西，然后这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买完了，
1: 就这边结账了，然后呢家里人看见，哎，说咱们换一个吧，这个好像更好一些。
0: 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不同牌子的，
1: 没换啊。
0: 然后拿去换了，但是拿去换了之后，那个换的那店员不乐意了，就是由刚才他来了一句说，你买两个不行吗？但是目前还
1: 不是还没有结账吗？
0: 对，已经在结账，或者那已经打完单子了。
1: 打完单子了。
0: 本来我说就，哎，要不是也不换了。他会想，这不是我作为消费者应该有的选择权利，对吧？那即使我买完了，我觉得这个不好，我依然可以拿回去退了再换呀。
1: 嗯嗯。
0: 他说，但是这人啊，你不能买俩吗？你多拿一个不行吗？
1: 他觉得很麻烦。
0: 对，他会觉得有点像麻烦。
1: 对，他会觉得给自己增加了一点工作量，
0: 他不开心，也不开心，也没啥，我也能理解。然后来呢，我一看他这不开心了，我就更想换了。我换，我来劲了，我换了，
1: 就换了。
0: 都换了，换完之后都已经结账了，结完账，嘴上叨叨了几句。
1: 他那叨叨是脏话，那就有点，一看口型，大家都知道你那国骂的口型，谁能看得出来？指物他声音不大而已。但我看见了，我就不乐意了。肯定是要说出来的，我要说出来。
0: 觉得一码事归一码，你要觉得麻烦，你可以找别人，对吧？但是他找其他店员，然后帮我们换。对，但是旁边人会有这样一种意见和建议。
1: 而弄得你当时就更窝火了，
0: 说你给一个服务员计较什么，
1: 就好像弄得你错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一个服务员计较什么，大家正常去消费，正常去购买一些东西。我觉得购买的商品肯定都会有一些可以更换的
0: 选择，
1: 亦或是你是买一个商品，它肯定会告知你，这个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啊，或者是不退换，但是我觉得这样还好。但是关键是你这个情况和刚刚的又不太一样，你就是在他店里又没有出去，我们再换一个东西就好了，很简单。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不觉得刚才那句话有一种道德绑架吗？还有一个他有一种，也有另外一种啊，你这歧视吗？什么叫你给一个服务员计较什么？服务员怎么了？服务员难道分高低贵贱吗？而你这不是自我把高低贵贱给分出来了吗？就我怎么了？我是谁？我为什么不能跟服务员一起探讨在一个水平线上探讨？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三百六十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1: 对，所以他这句话
0: 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就是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听到这以前我听到这句话觉得无力反驳。
0: 对吧，你给他这个，你怎么跟他计较呢？你怎么去难为他呢？什么叫我难为你？什么叫我跟他计较？
1: 为什么不能去？<笑>

0: 没有说是计较、啊、
1: 就是生而为人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已经上升到侮辱你的地步了，就是辱骂他人的地步了、嗯、我还不计较，那我有点过分了、嗯、
0: 于情于你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1: 对，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哈、啊、嗯，我认为大家不要去内耗，
0: 嗯，
1: 啊，要学会欣赏自己，
0: 对，
1: 对吧？来夸夸自己，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夸夸你自己。
0: 是的，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三个优点，
1: 对，
0: 嗯，
1: 至少
0: 亦或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事情我很赞同，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愤怒。
1: 嗯，
0: 就特别是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你可以愤怒，但是你不要去压抑你的情绪。
1: 对，
0: 嗯，就可能我们大家常被教育，这个特别是女孩子啊，从小到大你要温柔、
1: 嗯、
0: 你要懂事儿，你要这个知情达理啊，不吵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有正常情绪的，愤怒就应该在这个正常的情绪当中。
1: 嗯
0: 嗯，我觉得学会在生活当中表达愤怒吧，你比压抑它更重要。
1: 是的，你压抑压抑时间久了就内耗了，
0: 嗯，
1: 内耗了你就会焦虑啊，焦虑的过度那就是抑郁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啊要接受负面情绪，
0: 嗯，
1: 首先你得学会接纳，
0: 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对，这个情绪负面情绪不是坏事。
0: 嗯
1: 嗯，大多数人一谈到负面情绪，哎，你那情绪真糟糕，
0: 嗯嗯，
1: 对吧？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情绪？我怎么就不能有这样的情绪？
0: 就还有一点、
1: 嗯，你还不允许我哭了。
0: 当下呢，我觉得这个大数据抓取也很厉害。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俩可能聊完
1: 马上
0: 这个话题，一会儿我去刷一些软件的时候，就会蹦出来，
1: 嗯
0: 啊，一些类似的消息，
1: 嗯，
0: 类似的这个文章，
1: 类似的推送和鸡汤，
0: 对，当然是的、嗯。但是这样的推送，其实我觉得对于那些能分辨
1: 真假
0: 的人来讲、
1: 嗯、
0: 是可以的，但是你对于那些无法去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来说、嗯、他们只会越刷越多。就、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在家里能听到父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1: 嗯，
0: 我听到最多的视频开头就这几个字，点好、
1: 就是、收藏
0: 关注，
1: 嗯，
0: 我要告诉你即将发生的几件大事。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开场白的这个视频，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或者是这个什么
1: 视频有点长
0: 啊、嗯，
1: 但都是真相。
0: 对，请大家这个三连之后，我给你讲一讲要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亦或者是这个啊，这个人活在世上要怎么怎么样，人活在世上不要怎么怎么样，就是类似的这样的鸡汤。其实这样的鸡汤都是带有一定的
1: 有毒
0: 观点，就是那种偏执的一些观点，
1: 主观色彩太
0: 浓的啊。对，是不要刷这样的信息，
1: 嗯，
0: 也不要看一些这个吵架的一些评论。
1: 嗯，
0: 那我觉得网上你看那些新闻好、
1: 嗯，
0: 但你看到下面的评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看看就好了，当个乐子，
1: 嗯
0: 啊，也不要再半夜刷什么很 emo 的文案啊，特别是不要在每天早上，
1: 嗯，
0: 刷就是刷那些很 emo 的文案，听那些很 emo 的歌。
1: 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称通常都称互联网所有的内容叫信息，
0: 嗯。
1: 但信息和事实之间有一道鸿沟，
0: 嗯嗯，
1: 就是信息是信息，事实是事实，啊，那信息和事实为什么说有差别呢？因为信息有些是被制造的，
0: 嗯，
1: 被筛选的，然后被加工的，被美化的，被包装的，
0: 嗯，
1: 可是事实呢？事实是你不动它也在那里，
0: 嗯，
1: 你动它也在那里，你走它也在那里，你不走它也在那里。
0: 其实是有一些信息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1: 哎，互联网大数据的规则就是推送你想要的，
0: 对，
1: 嗯，这他推送你想要的目的是什么？想从你那要他想要的，
0: 嗯，
1: 一个非常 底层的逻辑就是，他推了你这些信息之后，你就会成为他的忠实粉，成为他的忠实粉，他就可以去影响你，影响你干嘛？影响你消费，
0: 嗯，
1: 消费，消费，再消费。
0: 过两天就会发现挂个小黄车，开始开了这个直播，
1: 下单，下单，再下单。
0: 哎呀，这个大家不要送礼物，会把这个打赏关掉，但是后面发现不会了，打赏开着，然后小黄车挂着，
1: 对，
0: 每天都在。不停的直播，
1: 每个人都想获益，没有人不想获益的啊、
0: 嗯。
1: 但是你正当获益，我觉得就是正对你名副其实、正正当当、义正言辞的，你真真实实的讲，我就是获益的，我就是想获益。那我将来也会挂小黄车，
0: 嗯，
1: 对吧？我也会卖东西。我那怎么？只要我不违背良心，只要我以诚信为前提，
0: 嗯、
1: 只要我的货品和服务是好的。那大家的选择权就太多了，然后你说你为什么带？哦，那为什么？我为活着，我为赚钱呀、啊。
0: 就为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道理。
1: 对，我为让孩子
0: 就是为了吃饭。
1: 对，让孩子
0: 过生活
1: 过得好一点啊，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哪有什么？哪有什么？那为什么呀？那好，
0: 你要说是这个为大家好，那都是后面的，
1: 太假了，
0: 那都是后面的，
1: 太假了，太假了。嗯，就是你都卖东西了，还为大家好？
0: 嗯、我能就是能给大家保证的就是品质问题。
1: 对对，
0: 嗯
1: 啊，出行在路上，我们今天来夸夸自个儿。咱聊哪去了？
0: 下面是不是该卖货？
1: 来一二三，上链接。哎对，还真有，你可以点一下我们早上交通广播的商城。
0: 是的，
1: 啊，商城里有链接，这不这
0: 交广乐商城，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1: 对，这就是。看，这是我们的终点。
0: 这个是想给大家来推荐的啊。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商品是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
1: 嗯、
0: 给大家推荐的规格是滋润和清爽两个版本。
1: 嗯，
0: 是主推价格是260元。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呢？是因为它有稍微的运损。它不是商品本身质量，你是运输途中
1: 有一些
0: 损坏哈、
1: 啊，就是包装上些，
0: 对，不影响大家的使用，所以今天的价格是260元。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本。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弹出的商品链接了啊。它运损。这个商品就是在外包装运输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的商品是品质完全是不受影响的啊，
1: 嗯嗯，
0: 就自己用绝对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嗯，
1: 来，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当然现在你比价的途径太多了，
0: 嗯
1: 啊，你选择性也太大了，没有人可以控制你说我非得买谁的，
0: 对，是的，
1: 这是你选择的权利。让你自己去比一下价格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你的信息，
1: 嗯
0: 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商品链接，可以选购一下早上交广商城的其他推荐好物、
1: 嗯、好，今天的黑早上好的内容就是这样。那如果你没有在节目当中夸夸自己，当然你在心里一定想了去描述一下那个优秀的你自己了。
0: 嗯、是的，
1: 下了节目之后的小作业就是回家写下来。
0: 希望大家每天早晨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夸夸自己，
1: 好，
0: 自己加油打气啊。
1: 嗯，今天的黑早上好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请大家关注904交通大家帮。

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0: 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千百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参与并走进节目啊。
1: 是的，这段时间大家在路上应该会发现学生变多了，因为我们开学季要到了啊。大家在校门口接送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给大家呼吁最多的就是即停即走，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拥堵的现象发生。可能平时十分钟的路啊，堵的稍微严重一些的话要40分钟，甚至要更多，一些校门口全是车，电动车啊，三轮车，私家车挤成一锅粥。其实有时候对孩子的安全来讲，其实也挺吓人的，看得心惊胆战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一些避雷的指南。就是大家在学校门口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或者你看到的一些现象啊，包括你接送孩子的一些经验啊，也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在这个学校周边路口行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的行车安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行车经验。
0: 而学校门口现在已经成为了交通拥堵的重灾区。当然，孩子事关每一个家庭的核心安全问题。毕竟小孩嘛，他安全意识相对比较薄弱。我们所有孩子的交通安全意识是由家长来建立的。
1: 对，是的，没错。
0: 他的这种秩序感也是跟着我们成年人来进行相应的修习的，所以我们大家也一块儿可以讨论一下啊，在学校门口接送孩子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是啊，这是我们今天大家帮的一个聊天的主题。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时注意行车的安全。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依旧是行驶在这个路上哈。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等待大家的这个参与的同时，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3: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开学季接送孩子的一些避雷指南，也可以讲一下我们行车在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行车经验，都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

0: 出行路上今天跟大家讨论啊，学校门口孩子接送的一些问题啊。
1: 是的，遇到过校门口的惊险时刻吗？嗯，有没有什么好的接送经验？那欢迎大家来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嗯，
1: 其实我们行车在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最害怕就是一些家长把车停在路中间，让孩子去下车。
0: 嗯，好多。
1: 嗯，很多。
0: 好多，就是我还遇到过，就是有一个停路中间。完了之后，交警过来说：“你抓紧时间走，你怎么停这上还？我往哪停？不都停这？
1: 我停一下他就走了。
0: 对，我停一下就走，你停一下，我停一下，这时间长了，
1: 整个路
0: 车多
1: 了，
0: 对对对，而且你让你的孩子在路中间下，你又没有考虑到他在路中间下车的过程当中，后方左右都来车，这危险的程度，风险系数。”他都提高了呀。
1: 对呀、啊，也见到过很多类似的案例呀、啊。车停在马路中间，孩子从车缝里钻出来，后面的电动车差点撞上，非常的危险。我觉得不管孩子的年龄大小，你不管他是不是有一些判断能力，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他放在路中间。
0: 这个校门口停车有一个原则，就是一直在提，就是即停即走，不要停在路中间。其实你多开几米，靠边了。稳稳地停下，然后开车门的时候让提醒一下孩子，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儿。其实你方便了自己，也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也让别人很方便、很安全。
1: 对，所以也呼吁大家吧，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不要在路中间停车。如果要真的是赶时间，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急事的安排，那么就即停即走。起码不要在路中间停车，那多开几米，我们可以到前面的路边靠稳了，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
0: 下面说说骑电动车的问题吧。骑电动车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骑电动车送孩子的家长，确实骑电动车要方便很多。
1: 没错，
0: 因为机动车相对会比较堵，电动车的灵活性更强。但是我们暂且先不管你骑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带人这件事儿，那本身很多电动自行车是不允许带人的，咱这里就暂且先不说，因为大多数都带嘛。然后那现状是，你带着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你又骑在这个机动车道上，他又不走非机动车道，对吧？他在机动车道当中穿行，这样就非常非常不安全了。
1: 对，这个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啊，走非机动车道。其次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但是现在我们在路上的一些非机动车很难做到。你如果说走非机动车道，可以戴头盔也可以，但是不闯红灯，不逆行，很少能够见到的。
0: 对对，就是他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已经成为了现在电动车骑行的一种常态。常态，这个常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多数人都是不守规的，反而守规的成了那个少部分人，就让人感觉很无奈。
1: 对，
0: 我多少年前的一个例子和这个画面一直深深地扎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到说到这个孩子出行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案例。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1: 对，
0: 我在BRT 站台下车之后，跟一个小朋友一块坐的公交车。小朋友一看也就是个小学生。完了之后，我们 BRT 是中间站台嘛，所以我们在路中间那个斑马线上要等半边红绿灯。什么是半边红灯？因为它是在路中间，所以只有那一点距离，看似很近。这孩子呢就在那和我一起等，还有那个路桩，那孩子呢就坐在路桩上等那个信号灯绿灯亮起。然后他姥姥还是奶奶，反正是一个年龄大的老太太，
1: 旁边领着。
0: 对对对，没有领他，就在马路对面接他。马路对面边上接他，然后就喊他说走呀。
1: 为什么不过来、啊、
0: 对，过呀，
1: 都这又没有车。
0: 对，
1: 没有车过来。
0: 孩子说一句红灯，你走呀，你这孩子、你傻，你走呀。我当时就一愣，我说这孩子最聪明啊，他怎么能傻呢？
1: 对呀、
0: 最后那孩子迫于老人的压力走了，就闯红灯走了。哎呦，我当时很就是那种无力感。就是为什么无力，是因为大多数孩子的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孩子傻。要是没有车，他是红灯的情况下，你只管走就好了，或者车少，你只管。

0: 走就好了，成为了一种共同的认知，这个就让人很无奈。
1: 对，这也是说明了一个当下的现状。
0: 嗯，
1: 就是家长，你带着孩子违章，你带着孩子闯红灯，孩子全都看在眼里了。
0: 嗯，
1: 他不是说不代表孩子不知道啊，可能你今天这么做了，下一次孩子就会效仿，对于他们出行安全得不到一些保障，也会增加一些危险性。
0: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良好的榜样。
1: 对，是的，我觉得这样的细节真的很重要。我也见过孩子从车上下来就直接就横穿马路，好危险，就不看车，不看过往车辆。所以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下车后要等家长一起走，那这个时候家长要以身作则。
0: 对，就是你要是停在孩子要过马路的地方，一定要停在斑马线附近。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但是不能停在斑马线上，就是离斑马线一段距离，你把他送到斑马线上，或者是说你孩子年龄稍微大一点，你一定要教会他走斑马线。
1: 对，这个细节很重要啊。下车后要牵着孩子的手，走斑马线过马路，不要让孩子自己跑。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啊。
0: 出行路上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一些心得和经验，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好的，下面送上一首好听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4: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下半段，和我们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开车记在学校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要注意的行车安全。
0: 学生上下学接送是很多家长现在每天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接送孩子的这个路段，特别是学校周边的路段的一些交通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问题。
1: 对，是的，没错。虽然我们给大家说到在学校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要注意即停即走，特别是接送家长的一些朋友们，但是我们还是会容易忽略一些行驶的细节。就比如这个很多家长让孩子坐副驾，甚至不系安全带，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急刹车的情况下，孩子会怎么样？会直接从座椅上滑下来，
0: 对，或者冲出
1: 来，触目惊心。
0: 对，所以12岁以下的儿童是必须坐后排，并且要使用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点。副驾驶不是孩子的座位哈，
1: 对，
0: 这个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致命。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了，12岁以下儿童必须坐后排，使用安全座椅或者增高垫。那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见过家长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就自己去学校门口接另一个孩子。这个我们每年在新闻上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案例发生。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
0: 对，我接完一个孩子，我再去接第二个的时候，他有这个，因为学校放学他有时间差，
1: 对，
0: 不同的年级之间有时间差，接完老大接老二，或者接完老二接老大，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较小的年龄留在车里，他对于车辆的这个安全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是因为孩子是不可控的呀。他在车里玩呀，或者是弄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或者好奇心等等，有车辆反锁的，然后甚至是打火挂档位的，甚至是随便动手刹的，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去发生。那孩子是不确定因素，所以你不能单独留在车里。再说了，我们这个夏天啊，或者气温较高的时候留在车里，这就更危险。
1: 会高温，会缺氧。哪怕只离开一分钟，咱们都不要把孩子单独锁在车里。
0: 对，
1: 锁着后孩子出不来，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意外会发生。
0: 我因为上了早上节目之后，就因为早上起的会比较早，所以送孩子的时间也早，提前了。而你一提前之后，你发现，这路上怎么这么轻松？
1: 打好提前量。
0: 对，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处，就是你宁愿早走一会儿啊，然后多预留出一些时间，你就不会着急忙慌的往前挤，也不会着急忙慌的说我随便找个地儿就停。你有充足的时间做规划。
1: 对，这是规避路上风险的很有效的一个办法。早出门，省掉堵车的焦虑，不赶时间，开车心态也会好很多。
0: 对，所以你不要卡着点儿，说孩子7:50到校，那我就路程原来是20分钟，那你现在变成40分钟。
1: 从孩子的这个起床、出门、吃早餐路上的，然后正好卡在7:50，
0: 对，
1: 把他送到校门口。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开车的路上会有很多拥堵的情况，
0: 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心态也会发生变化。路上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路面状况啊，造成拥堵，以至于孩子可能也会迟到。所以家长考虑的全面一些，倒不如打好提前量。早出门，省掉很多事情啊。
0: 这样你也给孩子培养了一个自小凡事都有提前量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人生习惯。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校门口不要随意掉头。很多事故就是因为这家长为了省事儿，在这个狭窄的路段强行掉头。对，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怎么都走不动。等你到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辆掉头的车，
0: 对，
1: 发生了刮蹭事件，太正常了。
0: 对，
1: 特别是在我们早晚高峰的上学路上。
0: 那大家如果错过了一些路口，那你就再多开一段路再去掉头。再找一些相对比较宽敞、车少的地方进行掉头，这样会让你，掉起头来相对来讲会容易一些。再一个也安全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比你在狭窄路段掉头 还省油，
1: 哎，
0: 还省时。嗯，往往你有些时候你曲线一点啊，或者多走一点，
1: 嗯，
0: 啊，比你硬往里扎、硬掉头要好太多、啊。
1: 是的，所以大家行车在路上，特别是到一些学校周边路段行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现在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为大家送上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早间行车的路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嗯。

0: 赏，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啊，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学校周边路段接送孩子的注意行车安全事项。
0: 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校门口不要这个着急，然后得急停急走，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包括不能停在马路中间，还有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1: 对，都是一些大家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细节。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时间呢，给大家稍作总结和分享。也把今天这个整个的行车安全的精华部分来送给大家哈。其实接送孩子说到底非常的简单，口诀就是校门口不着急，急停急走不逗留。
0: 电动车走边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机动车道，头盔一定要戴好，下车后牵住手，斑马线上再通过啊。早出门十分钟，平安送到校门口。
1: 是的，就是开车接送家长要注意急停急走，不要占道，不要堵路。如果是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话，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走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那孩子要把他放在后排，用单独的安全座椅。绝对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哪怕只是外出一分钟。我们出门早一点，大家也要打好提前量哈，这样心态也会好一些，会规避到路上的很多行车风险。
0: 有位听友快乐每一天提到的是夜间夜晚中兴大道通行的超载超限的大货车合法吗？噪音大影响休息。希望能够反映一下，但不合法啊，不合规，除非他有特别的通行证许可
1: 的
0: 情况下。除此之外的这种超载超限的大车，在城区范围内的道路划定了一定的禁行区域和禁行时段，我们回头向交管部门去反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夜间通行的大货车中兴大道上的，在晚间看看能不能布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合法的通行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反映给904交通大家帮的栏目，我们也会向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反应啊。
1: 是的，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带来的这个路况信息的反馈。

0: 馈哈。那节目的最后时间段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发送过来您的信息。
1: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4: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6: 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我要继续关注的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6: 法网百科，
8: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直播带货越来越火，但是如果销售的是侵权或是假冒伪劣商品，直播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法院对一起涉及到直播平台的案件作出判决，判决当中认定直播带货的场景之下，直播平台属于电商平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具体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

0: 判庭的法官助理洪家军。哎，洪家军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这个直播带货涉嫌侵权。那么到底这个案件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案情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案件的原告是一家贸易公司。我下面就简称为某贸易公司吧。
0: 好的。
1: 这家贸易公司经法国一家公司授权，享有一枚小狗商标，一枚英文商标的商标专用权。使用的区域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基于他对这两枚商标的专用权呢，他就开展了在咱们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箱包还有其他首饰的一些业务。
0: 哦，那这个商标是使用在这个箱包和首饰之上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他开展业务这段时间，后来又怎么就把一个直播平台给牵扯进去了哈？那么他后来又发现了一些怎样的情况呢？
1: 我来说说吧。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有一天听朋友说，在某直播平台看到有人在卖使用他们商标的包，然后就来问是不是他们公司授权卖的。结果他们工作人员心想，他们的商标从来没有转授权出去，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直播平台有他们的包在卖，所以他就在2020年9月的某一天上这个直播平台去看了一眼，刚好看见那个直播平台他朋友说的那个账号正好在直播带货。
0: 带的是什么呢？
1: 卖的就是两款使用了他们那个小狗商标的包。
0: 那个包就是我想问你一下，是那种女士的那种包呢，还是我们平时比如书包啊，还是单肩包啊，还是女士的小挎包呢？那样
1: 女士的手提包。
0: 手提包啊，贵不贵啊？
1: 它的售价是299元。
0: 哦，那真的不是很贵哈。
1: 然后这家贸易公司在其他电商平台卖的起码都是800元起，最便宜的是800元。然后大部分的均价是在1000元以上的。
0: 那也就是说，这个直播平台上所卖的这款包啊，也用了他们商标的这款包，要比这个其他的通过其他的渠道便宜很多。
1: 是。
0: 那当这家这个贸易公司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1: 他就当场把那个直播带货的过程录下来了。然后后来也作为证据提交了。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他的背景墙都是包装盒，包装盒上面就直接使用了他的两枚商标。然后主播手上拿着的是他销售的产品，全程讲解过程中也都使用了那个小狗商标。
0: 他全程讲解都大概说了些什么内容？您应该看过那个视频是吧？
1: 对，就是在介绍这个产品的优势啊，还有它的价格优势啊，还有说如果你当场下单的话，除了赠一个外包装，还会把那个使用了两枚商标的包装盒也送给你，说一般情况下不会送，就是类似于这种话术。
0: 就是这样，一般我们如果看这个直播带货的话，可能很多这种带货主播都会说这样的话，推荐这些商品 是吧？好，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1: 他把这个取证过程全部录屏下来，然后也买了两个包，就是
0: 真买了，
1: 真把两款包买回家了。然后也后来作为证据提交了。然后在完成上述的取证之后，他就把那个账号的主体信息再去查了一下，发现是一家工艺品公司。是，也就是我们案子的一个被告。我下面会简称为某工艺品公司。然后他之后取证完了之后，就来我们法院起诉了。除了起诉了这个工艺品公司，他把平台方也告上了。
0: 那么他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1: 他诉讼请求是就是要求两个被告共同赔偿他们30万的经济损失，还有请律师费所支付的10500多元的律师费。
0: 那么他认为自己这个损失30万怎么来的这些损失呢？
1: 他认为根据被告的售价和他们的商品的差价，他认为每一个他就能损失几百甚至上千元。然后根据被告的那个行为的持续时间，因为他在起诉的时候发现被告好像还在销售
0: 还在卖
1: 然后他就觉得这段时间被告的销售量肯定达到一定的数额，再加上他每个包的损失，他就相乘了之后主张了这么一个经济损失。他还是觉得这个是已经是保守估计的了。
0: 那原告方哈，这家这个贸易公司认为被告方，也就是这家工艺品公司，还有这个直播平台的行为侵犯了他的什么权利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叫这个要他们赔三

0: 30万，这个法律的这个依据和理由在于哪里？原告是怎么认为的？
1: 根据咱们商标法第57条，然后如果销售了在类似服务或者类似商品上销售了使用近似商标或者相同商标的行为，就触犯了那个商标法，应该承担侵害商标权的相关法律责任。常见的侵害商标权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就是赔偿经济损失，部分还有消除影响，原告会主张。本案的原告就只主张了赔偿经济损失这个要求。
0: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啊，作为这两个被告啊，一家工艺品公司还有直播平台，他们在法庭之上又是怎么来辩解的。
1: 就是我先说某工艺品公司吧。他辩解的，他首先是承认他实施了这样一个销售行为
0: 啊，他认可是吧？
1: 完全不否认。但是他说他是可以适用那个销售商免责这个条款。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如果他能证明他的商品是有合法来源的，他是尽到了这一个作为销售商的审核义务的话，他就可以免除他的法律责任。这是他的抗辩意见的一个核心观点。
0: 那么他有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我所卖的这个商品的确是有合法来源的呢？
1: 他的确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比如说他出具了案外人给他开的授权商标授权书，证明案外人是享有这个商标授权的，还有购货协议证明他的包的确不是自己生产，是从别人那儿买过来的。但是法院经过审理发现他那个授权链条不完整。你想，商标是有个原始权利人的，
0: 对，
1: 但是他那个授权书上面的授权方并不是原始权利人。就没有办法相互印证，没有办法证明它的来源是合法的。
0: 但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这个这家工艺品公司它承认啊，自己的确在网上进行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直播带货的行为。
1: 对，
0: 那就是说他的这种承认，是不是在一些类似的案件当中并不多见呢？
1: 对，大部分商户会否认自己销售了。或者即使销售了，他也不会把销量提供的完整。但是这个被告是把完整的销量都提供给我们。
0: 销量都提供了。
1: 但是他就是因为基于他觉得他可以适用销售商免责这个条款。
0: 那从他所提交的这个情况来看，他卖的怎么样啊？
1: 他一共卖了5个月。然后
0: 卖了这么久。
1: 对。然后单个的售价都是299元。他的销量一共是2088个。
0: 2088个。
1: 销售总金额如果是按这个计算的话，达到了64万元。
0: 也就是说比原告主张的还要更高一些。好，这是这个这家工艺品公司的答辩的理由哈。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直播平台他们又是怎么说的。
1: 好的。直播平台就是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直播平台就认为他所运营的平台并不是电子商务平台。他声称在直播带货场景下，用户点击那个购物车就会进入另一个平台进行购物。所有的交易行为都不是发生在他所运营的平台上。然后他也声称自己的用户协议里面已经明确提示了，在他们平台开直播账号的用户必须就是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有这么一个事先提醒。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法官助理洪家军。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请到洪家军呢，跟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哈。那下面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这起案件双方核心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他所销售的涉案商品，就是那个包，到底是不是侵权产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平台方所运营的那个直播平台到底属不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第三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的行为被认定为侵权，两个被告分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侵权责任。
3: 好的，那么就这三个争议焦点您一一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好的。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结合涉案商标，就是那两枚商标的图样，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就是包不包括箱包啊这些类别，还有这个商标和价签上面使用的倍速标识，就是侵权产品上使用的标识，还有贸易公司是没有将这个商标转授权给第三个人这个事实，还有那个工艺品公司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前面也提到了证明他的行为符合销售商免责的这个规定，所以就认定工艺品公司销售那两款包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57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商标侵权。
3: 好，这是第一个争议焦点，
4: 对，
3: 是吧？
4: 第一个
3: 那您第二个争议焦点主要就涉及到这个直播平台的问题了，是吧？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好，第二个争议焦点的论证过程就比较长，然后法院就是认为随着咱们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还有网络营销模式现在越来越多样化，
3: 正对点话筒，
4: 越来越多样化，大家就是生活中的直播带货情况也越来越普遍了，所以现在开展电商务活动的平台呢，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传统的以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平台了，而是像互联网直播平台，互联网音视频平台，这些生产提供内容为主但是也提供网络营销服务的平台，他们如果本身提供的服务符合电子商务法的相关定义的话，也是应该认定为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然后呢，综合这个案子里面，它的某就是这个某平台用户它可以开通一个商品橱窗的功能，然后就从事互联网营销活动，它这个平台直播界面呢的的确确会明确显示它所销售的产品的名称，图片，价格这些信息，用户在点击这个平台中的商品橱窗就会进入购物车，然后它进入购物车虽然是进入了其他一个平台，但是没有明显的跳转，没有明显的跳转，用户是很难知道他是进入另一个平台的，他可能还会默认自己在原来那个直播平台中。然后综合这些事实，法院就认定这个某直播平台呢属于以提供网络直播营销服务的形式在他的平台中为交易各方提供了交易撮合，然后还有信息发布这些服务以供交易各方独立的开展交易活动，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然后那个平台方属于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方，所以也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方。
3: 那这样的话认定了这个直播平台就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算是电子商务平台之后，那意味着什么呢？
4: 这是我们说的对他那个平台类型进行一个界定，但是具体他要不要承担责任还是要结合个案来说的。
3: 这个只是认定了他的性质，
4: 对，
3: 是吧？
4: 性质。
3: 那您继续跟大家来分析哈。
4: 但是结合本案的证据可以看到，这个平台运营方在事先是的确提示了用户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然后在事中呢可能因为直播量大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审核，但是要求他的每个直播带货的场景进行审核也是超过他的审核义务，
3: 是的，
4: 所以没有要求他具备一个事中审核义务。但是事后呢，如果就是一旦用户如果投诉或者他接到起诉材料他及时进行了一个下架的行为，也会认定他 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事后注意义务。
3: 嗯，
4: 的确，本案他收到起诉材料的时候，他就及时进行了下架，也把相关的商户的信息披露给了原告，也就是这个贸易公司。
3: 嗯，
4: 然后在他起诉之前呢，这个贸易公司并没有向平台方进行投诉。
3: 嗯，
4: 所以综合这些，法院就认定他还是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本案中就没有要求平台方承担责任。
3: 嗯，那么第三个争议焦点就是涉及到这个被告责任承担的问题。
4: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这起案件当中只有这个商户承担责任，平台并不承担责任。
4: 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哎，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工艺品公司嘛，他不是把这个整个自己销售的情况都提交给法庭了吗？
4: 嗯
3: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加到一起啊，有60多万。
4: 对
3: 啊，原告提出的请求呢，就30万。
4: 嗯
3: 啊，那这一块关于赔偿数额这块，我们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4: 最终法院是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这个工艺品公司赔偿30万元经济损失和10598元的律师费，也就是合理开支。他考虑的因素，首先就是，
3: 为什么不支持？比如说，按照被告所提交的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哈，来支持60多万呢？
4: 哦，我们法院判赔是不能超过原告诉讼请求的。他主张了30万，我们最多就只能判30万。
3: 明白了，他要少了。
4: 对，可以这么说吧。
3: 因为他可能也不掌握这个平台，这个不是平台，就是这个工艺品公司到底卖了多少个包，是吧？
4: 销售量他不掌握。
3: 那这起案件判决作出之后，这个两个被告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4: 平台方收到这份判决之后，就及时回去进行了业务整改，然后查找一下平台的运营方面有没有存在，就是判决里面所说的哪项注意义务没有尽到，然后他们进行了一个合规的全面的升级吧，可以说是。然后另外一个工艺品公司在收到判决之后，在上诉期内就提起了上诉。
3: 那么在认定在直播带货的时候，直播平台算电商平台，这种认定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4: 他认定了直播带货那个场景下的直播平台属于电商平台之后，他之后就可以援引一些电子商务法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的需要尽到的一些注意义务了。

0: 然后就可以进一步论证这些直播带货类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合理义务边界。
1: 嗯，
0: 但是同时又结合这类电子商务平台，它的那个带货模式有它的特殊性，也不能采取过于严苛的那个审核标准，然后就界定了这类平台的合理注意义务吧，就不能说像以前没有一个认定的情况下，这些平台就完全免责了。
1: 嗯，对对，没错。但是像这种认定在直播带货的场景之下，直播平台算不算电商平台？对于我们的广大网友买东西，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0: 对于广大网友买东西，
1: 比如说，那是不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假冒伪劣商品啊，或侵权商品，那作为买家的话，可以直接就去找这个平台去了呢？
0: 其实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像咱们在淘宝。就类推于像淘宝这类平台，咱们如果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又找不到实际卖家，就可以先起诉平台方，要求平台方提供这个卖家的相关信息。如果平台提供不了的话，那平台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1: 那像现在什么像什么抖音快手啊这样的直播平台很多哈，而且带货的也很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可以找这个直播间的这样的经营者，也可以去找平台。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在留取证据这一块，您觉得通过这个案件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值得吸取的啊，或者值得注意的地方？
0: 留取证据的话，现在录屏视频的证据文件的效率是远高于截图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取证的话，首先推荐的就是使用手机的录屏功能，或者您拿着手机对着电脑拍一个完整录屏过程。然后其次就是及时的去查看那个直播账号的主体信息，以防它后续注销了你就没有办法查看了。
1: 那找谁去查看呢？
0: 像您点进去他的账号，很多账户都是企业认证的，你点进企业认证的那一栏，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主体信息。像这个案子的工艺品公司就是本案原告，他就是及时点进去了，然后截取了那个平台账号的认证信息，就起诉了本案的工艺品公司。
1: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洪家军，谢谢。
0: 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全复方，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氝度，当前温度25摄氝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氝度，最高气温31摄氝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常常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为什么我的烦恼总是排遣不掉呢？不疼你的人不必取悦，不想你的人不必打搅，不在乎你的人呢不必纠缠，不喜欢你的人不必记牢，余生就要好好爱自己，不浪费生命，不亏欠他人。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我觉得每一段岁月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辜负的，不管是喜是悲。人这一生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把全部希望都孤注一掷到未来的某一个节点上，而忽略了生活本身应有的乐趣。生命啊，在每天的生活里，放下执念，你可以认真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比如说去看一次展览，去和朋友放下手机，好好的面对面吃一顿饭，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心境，或者你可以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听这首歌。开始

我发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可爱。天冷加衣，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犯矫情了，那我们可以每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4.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生活标签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要知道，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活回去哦。你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你怎么一个活法。没错，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让你发光的东西的，请你相信，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你的路，你自己走才可以找到出口。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我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1: 浮生云海水中望远

戴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有没有发现越长大啊，对一些事情就越是懒得去解释了，并不是我们怕麻烦，而是知道很多事情是解释不清也解释不来的。很多人到最后啊，变得分道扬镳，有时觉得可惜，有时觉得无法避免。这世界上一定有你的同类，但是也一定不多。也请你相信，总是有人可以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希望有人能懂你的欲言又止。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音乐世界无忧无虑，接下来让音乐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哦。

和卢庚戌的音乐理念不同，在2002年的时候退出了当时火得不得了的水木年华组合，他选择单飞。李健说，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解释也无用。突然沉寂下来的日子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而是让李健有了更多时间去检审自己。他租了一个四合院，那一段没有任何收入的日子很清苦，冬天没有暖气，还得早早地起来烧锅炉，水管时常冻裂，还要自己修。就是这样一段在旁人看起来落寞的日子里，他仍然写出了温暖这样的歌。花开云落流转里，有你陪伴，分享所有快乐还有忧伤。而歌里的你，指的就是他的太太孟小蓓。

还有梦想吗？你是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呢？梦想离你越来越近了吗？请你相信啊，如果你信梦，那梦呢自然也会信你，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感情和梦想都是特别冷暖自知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你想跟别人描述，还真不一定能说好，说不定你的一腔苦恼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显得莫名其妙的。当然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你要实现梦想只能依靠的是你自己，所以管他呢，也别管别人怎么看，做自己想要的就努力到坚持不下去为止吧。

0: 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很多人呢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一个情况哈，就是买回来的烧鸡呀，靠近骨头的地方呢还是粉红色的。很多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纳闷啊，这真的熟了吗？这能吃吗？其实呢，鸡肉和鸡骨头呢是红色的，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心加热的温度比较低，没有被氧化；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加入了亚硝酸钠的发色剂。那肉类呢在未煮熟之前呢是红色的，小鸡的骨头包括骨髓在未熟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因为肉的肌红蛋白当中呀含有血红素，红骨髓血红细胞当中呢也是含有血红素的。
10: 那血红素当中饱和的二价铁离子啊，在烹饪之后呢可能会因为受热氧化变成褐色，这个时候血红素当中的二价铁离子就会变成三价铁离子。这个鸡骨头呢位于机体内部，接触了氧气和热量比较慢，所以如果只是整只烹调，尤其是在冷冻的情况之下直接烹调，最中间的骨头和肉啊接触的温度比较低，氧气比较少，就仍有可能保持红色。那么压力锅烹调的时候呢，由于这个锅体密闭，氧气不足，也可能中间部分的肉或者骨头仍然会有粉红色。但如果把这种红色的骨肉取出来放到锅里再加热一下啊，就会因为充分受热氧化变成褐色或者是浅灰褐色。如果在煮了之后呢仍然保持这个粉红色啊，那就基本可以确定是加了亚硝酸钠来进行发色了。
11: 那亚硝酸钠分解出来的一氧化氮和血红素里的铁离子结合，在煮之后呢仍是红色的，因为形成了氧化氮基色源，这就是加工肉制品烹调之后一直保持粉红色的一个原理。那如果细看产品的一个配料表，也会看到亚硝酸钠这几个字。那肉制品包括鸡肉制品适量的添加亚硝酸钠或者是亚硝酸钾，在全国呢 呢都是合法的，它既是一个发色剂，又能帮助抑制肉制品当中的肉毒梭状芽孢杆菌产生肉毒素，还能带来一些类似火腿的一样的风味。但是呢，亚硝酸钠或者是亚硝酸钾的添加量和残留量呀，它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呢必须标注告知消费者。
10: 那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啊，亚硝酸钠的使用量不能高于0.5克，残留量不能高于30毫克。那可能大家又问了啊，哪些食品许可加这个亚硝酸钠呢？按照国标的话呢，一些加工的肉制品啊，像腌制类的肉制品，比如说像咸肉、腊肉、板鸭，还有酱卤的肉制品，比如说酱牛肉、卤牛肉，还有熏烧烤肉类，像熏肉、烤鸭、肉脯，油炸类的，比如说像油炸丸子、油炸肉排，还有西式的火腿、熏烤、烟熏、蒸煮火腿，肉灌肠类，包括鸡肉肠、猪肉肠、牛肉肠，还有发酵类的制品啊，都是可以去添加的。
11: 是的，这些肉类当中呢是可以合法的去添加这些添加剂的。为了达到残留量的一个标准，就要让技术工艺合理，在肉里呢是分布均匀，还要添加一些维 C 还有抑抗坏血酸钠，更好的把亚硝酸呢还原成一氧化氮，提高发色的一个效率，减少亚硝酸盐的残留。那预防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类的一些致癌物。那民间餐饮店和小作坊呀，在制作肉类熟食的过程当中呀，可能会缺乏一些定量的意识，随意性呢会比较大。那像一些大企业的技术呢，标准要求都是比较高的，水平比较高，添加起来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小作坊的话，可能随意性会比较大一点，恐怕呀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么低的一个残留水平。所以呢，对于小摊贩、小餐馆买回来的一些红色的肉类的熟食的话，我们一定要比较慎重一些，不要去天天吃。
10: 那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个关注这个事儿呢？因为加入的这个成分有可能就被纳入加工肉制品的这个类别。那很多营养流行学病学的研究都发现，加工肉制品摄入量比较高，可能会增加肠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特别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加工的红肉制品的特点啊，第一个就是盐多，它有比平时我们更多的一些盐的摄入，可能还会加入增鲜剂、磷酸盐等这样的一个配料。那高钠饮食的话，不仅会对高血压产生影响，还会伤害我们的血管，还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增加尿钙的一个排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像这个灌肠、香肠制品啊，它们需要加入肥肉糜或者是这个肥肉。那么火腿、培根本身就带着肥肉了，它是饱和脂肪的密集来源。那么按照我国的成人高脂血脂食养来指南来说呢，血脂不正常、心血管疾病高危的人都是应该要注意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的。还有就是呢，含有亚硝胺类的这个致癌物啊，这个成分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添加亚硝酸也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实亚硝酸钠本身是不致癌的，而且少量的亚硝酸盐对于口腔、胃黏膜和血管的健康是有益的。但是亚硝酸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形成的亚硝胺类确实是一种影响消化道癌症风险的确定的致癌物。
11: 那在研究当中呢，就认为最需要限量的是红肉加工制品，也就是猪、牛、羊肉的一些加工品。和红肉相比的话，鸡肉和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很多鸡肉加工制品呀，也符合盐多、含有亚硝胺这两个标准。熏鸡、烤鸡、炸鸡等一些高温加工的产品呀，还含有微量的多环芳烃类的一些致癌物，所以呢，也需要限量之列。有研究按照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进行测算，如果把美国人目前所吃的加工肉制品减少30%，能够有效地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那这个量呢，仅仅是相当于平均每天少吃8.7克，因为目前的平均每天摄入量呢是29.1克。那和吃加工肉制品相比啊，自己 在家里炖肉、炒肉、蒸肉吃，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剂量的一个问题，剂量呀决定毒性，限量吃呢不等于不能吃，毕竟肉类熟食呢是又好吃又方便，一个月吃几次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记得千万不要太迷恋它们，把每天平均摄入量呢控制在20克以内，风险呢就不是很大了。同时呢，因为这些食物呢往往钠含量是过高的，那么如果要吃这些肉类熟食的话，其他的菜呢还是要少盐烹调，主食呢更是必须原味，把一餐当中的总盐量要控制住。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验证失败，请重新。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哎，开门。
4: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饿了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0: 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Y 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也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那下雨天的时候啊，这个雨滴呢落在车窗上会聚成一颗颗圆滚滚的水珠，然后顺着玻璃滑下去，看起来干干净净啊，但是呢在水珠滑过玻璃的那一瞬间啊，其实它偷偷就给自己充上电了啊。在国外呢，有一科学家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此前完全被忽略的现象，就是当雨滴从树叶、塑料板、玻璃窗的表面落下来之后，它会带上微弱的正电荷，然后呢当带电的水珠撞上汽车的漆面、轮胎等外壳或者建筑的这个金属结构的时候啊，它就会像一个微型的电火花发生器，啪一下击穿表面的保护涂层，露出下面的金属，然后腐蚀就从这里开始了。
1: 嗯，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水滴带电的一个道理跟冬天用毛衣摩擦气球也差不多，两种不同的材料接触又分开，电子呢就会跑来跑去，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水滴呢划过输水表面的时候，水和固体之间呢也会发生类似的电荷的交换，水滴滑落的时候把一部分电荷呢留在了原地，自己则带着相反的电荷继续滚动，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滑动起电。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新鲜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和金属腐蚀联系在一起。
0: 那为了验证这个猜想啊，科学家也是做了一套非常精巧的实验，他们用注射器制造出了一颗颗大小均匀的水滴，让他们呢在叶子上以及氟化碳等材料上滑落，然后再掉到一块啊涂着特氟龙保护膜的铜片上。结果呢，这水滴砸过之后啊，那块原本光滑完整的特氟龙薄膜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孔，有的孔甚至直接穿透了涂层，伤到了底下的铜。而另一组对照实验当中呢，水滴是直接从空中落下，没有经过任何的滑动，同样是3000次的撞击，涂层呢却是完好无损的。
1: 那高速摄像机呢拍下了关键的一幕，带电的水滴呢在靠近金属表面的时候，它的底部呀会被电场拉扯成一个尖尖的锥形，就像一根细小的针，这个形状呢叫做泰勒锥，是液体在强电场作用下才会出现的一个状态。紧接着这个锥尖处呢就发生了放电，瞬间的高温高压足以破坏有机涂层的分子结构，而不带电的水滴呢底部始终是圆润的，没有任何的异常。真正动手的其实不是水的冲击力，也不是水里溶解的酸，而是那个不起眼的一个静电。这个发现的意义啊，远远不止解释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全世界每年呢，因为金属腐蚀造成的经济损失呢，高达2.5万亿美元，相当于好几个小国家的全年 GDP 的总和。从跨海大桥到摩天大楼，从远洋货轮到空调外机，所有暴露在户外的金属结构都离不开防腐涂层的保护。那工程师呢，也一直以来都在跟酸雨斗、跟盐雾斗、跟紫外线和温度变化斗，却从来没有想过，一滴普普通通的雨水，仅仅因为在窗玻璃上打了几个滚，就能够变成一把看不见的锥子，一下一下的敲碎涂层的防线。
0: 那当然了，实验当中使用的是极薄的涂层啊，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1000，而真正的工业涂层往往厚得多，短时间之内不至于被几场雨攻破。但这个机制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引起警惕了。未来如果要设计更好的防护材料啊，可能不光要考虑怎么防水防潮，还得想办法让这个水滴放完电再走，或者在涂层里啊加入能够耐受微弱放电的成分。毕竟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汽车、房子等啊，正在一场又一场的雨中承受着我们可能从未被察觉的安静的攻击。

0: 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路面上的车辆呀是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10: 嗯，
1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嘴角边呀还挂着一条银线。难道是夜里梦见什么好吃的了吗？还是只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呢？
10: 嗯，
11: 其实呀都不是。说到流口水的事儿哈，可能是因为睡姿不对压迫了腮腺，这个口水呀，也就是唾液，由唾液腺分泌。这唾液腺呢有大有小，大唾液腺呢比如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它们承担着90%的唾液生成的工作。此外呢，口腔黏膜上呀还分布着无数的小的唾液腺。
10: 那这些腺体呢，每天呢是可以生产约1000到1500毫升的唾液的，相当于2到3瓶的矿泉水的量。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做推咽动作，往往是感觉不到唾液的分泌。那么大脑皮层呢，是口水调度的总指挥，它会根据进食、气味、年龄、情绪等情况调节口水的产量和流速。那么当这个大脑皮层收到睡觉的信号的时候啊，就会减少口水的分泌，还会放慢吞咽的动作，把一些口水赶到食道里。那正常情况之下呢，口水是流不出去的，但是呢，睡觉姿势不对，就可能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了。
11: 就比如说趴着睡、侧睡，还有手枕着头或者身体蜷缩的时候，受重力影响呢，就会刺激

0: 压迫腮腺的区域，使口水分泌增多。同时呢，这些动作呀会让下颌肌肉松弛，口唇闭合不完全，再加上这个时候半边脸呢被压着，不好去做吞咽的动作，口水呀自然就悄悄地流出来了。此外呢，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也会改变颈部和下颌的角度，加重口水外流。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高度的一个枕头，保持仰卧的一个姿势，颈部呢自然的放松，有助于口水自然的回流。
1: 那仰卧姿势呢不会压迫这个腮腺啊，那容易流口水的话可能就是病了啊。如果偶尔一次，或许只是因为枕头高度不合适的问题，但如果长期反复出现，尤其是伴有口唇后咽干、手脚麻木或者吞咽困难，就要高度警惕了。有这个临床数据显示啊，约70%的帕金森病患者啊，会在不同程度的夜间流口水，那就说明呢，长期流口水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微调出现问题的早期信号，而不仅仅是睡姿不当。
0: 是的。那接下来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如果遇到了一些容易流口水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口腔的问题。口腔疾病呢是引发流口水的常见的原因，有可能呢是初戴牙套、假牙的不习惯、异物感明显、刺激唾液分泌增多，还有就是龋齿、牙周病、复发性口腔溃疡、疱疹性的口炎等等，都会可能导致唾液分泌增多。另外呢就是鼻腔的问题了。这个鼻子呀是人体的呼吸和嗅觉的器官，如果鼻子出现了问题，例如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感冒引起的鼻塞，会导致呼吸不畅，这个时候身体呀就会自动选择通过口腔来呼吸，增加流口水的几率。另外就是还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那如果流口水呀伴随着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头痛、肢体麻木等一些症状，可能就是中风的前兆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尤其是中老年的人群。另外一个就是胃食管的反流。那如果流口水的同时呀出现了泛酸、胃灼热、胸痛，可能是胃食管的反流。当这个胃酸、胃蛋白酶等一些内容物反流到食管甚至是口腔，会刺激口腔黏膜分泌更多的口水。
1: 那容易泛酸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碰浓茶、咖啡，少吃巧克力这种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啊。此外呢，睡前3个小时尽量不要进食，餐后呢适当的站立或者是散步也是有助于缓解症状的。那流口水呢看似是小事啊，其实可能是身体在悄悄报警了。大家可以根据刚刚提到的这些原因来判断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到医院啊进一步判别自己啊到底为什么流口水。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

0: 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超市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一次呀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这个酸奶表面呀就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一直也会非常的纠结？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其实呢，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呀，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
1: 那酸奶发酵之后呢，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当中。随着储存的时间延长，或者受到了运输、震动、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呢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那么这层水的成分主要就是乳清，其中呢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等等，以及少量的 B 族、水溶性的维生素。那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是由于维生素 B2 的原因。一般情况之下呢，轻轻搅拌之后呢，就可以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正常的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
3: 那一听到乳清蛋白，可能有些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毕竟每天锻炼完之后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来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千万别急哈，虽然乳清蛋白呢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特别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是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呢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要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的话，这个效率呀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蛋、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这个钾元素呢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一些朋友呀建议连同乳清一起来食用。
1: 那总的来说呢，这层水虽不至于啊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适当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那因此呢建议大家不要丢弃啊。不过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它倒掉，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不必过于焦虑。
3: 是的，除了酸奶当中出来的这一层水呀，这些食物里其实也是含有乳清蛋白的。那说到乳清蛋白呀，除了酸奶，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呢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但也有少量的产品呢需要在购买的时候谨慎的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啊，最常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蛋白粉，还有婴儿的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呢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的一个消化的需要。
1: 那不过啊，一些高蛋白这个预包装食品和这个饮品呢，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但是也有伴随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的饮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啊，从而会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摄入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减脂增肌不利。
3: 那想要避免酸奶出水的话应该怎么做呢？那如果避免酸奶出水保持良好的口感，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其实可以试一下接下来

0: 说到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平着舀，别竖着挖。如果一次吃不完一盒的话，那就尽量用勺平着去舀，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的话能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来的出水的效率呢就会慢一些。第二个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储存和反复的拿取，那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呀越不稳定，重力的作用呢也会越久，吸出来的水分呢自然也就越多，反复的拿取的过程当中的晃动和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它呢加速的吸出水分。还有就是现买现吃，其实这个最方便了，最佳的一个方法呢自然就是别囤大包装，去选择一些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呀都是最好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者是存储不当，酸奶呢都有可能会变质。
1: 所以呢接下来教给大家怎么样来辨别啊，首先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比较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的菌斑。变质的酸奶啊也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可能有酒味或者是腐臭味，而变质的酸奶是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的，没有办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直接丢弃就可以了。

0: 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一张，听到心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饿了吗？
1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13: 那空调啊是我们对于对抗酷暑的一个刚需了，大家想当然的认为空调被发明出来当然是为了驱散炎热的，但是冷知识来了，现代空调刚被造出来的时候根本不是给我们来吹凉消暑的。这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其实它起源于一张纸带来的工业难题。那这个故事呢就要追溯到1902年的夏天了，当时呢美国纽约的一家印刷厂正在遭遇生产难题，工厂呢承接了大量的杂志封面套色印刷业务，这个工艺对于套印对位精准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当时的夏季啊比较潮湿闷热，那么车间当中的纸张不断吸收空气当中的水汽，纤维吸水膨胀变形，那么纸张变形就会造成我们的印刷出错啊，大量的成品报废。那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啊，工厂是当时找到了年仅25岁的工程师开利，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控制车间的空气湿度。那么他意识到啊，通过调配不同状态的空气就能够实现对于环境湿度的精准的调控。那顺着这个思路啊，他是设计出了一套装置，让空气流过低温盘管，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到冷凝结析出输出更为干燥温度呢更低的一个空气。那么在1902年7月份，这套设备是在印刷厂完成安装，车间相对的湿度稳定维持在了55%，纸张的问题呢也被得到了解决。这一天也被公认为现代空调的诞生之日。整套的装置首要作用是除湿控湿，降温只是随之带来的附带效果。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饿了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空调诞生的那些事儿。在诞生后的最初的20年时间里呢，空调一直就是一个纯粹的工业设备，它服务于印刷机、纺织机械、制药生产的这些流程，主要呢是用于化工、纺织、印刷等行业调控生产环境湿度来出现的一个角色。那空调呢，从服务工业生产转向服务大众生活，源于商业场景的不断拓展。20世纪20年代，每到盛夏，美国的娱乐行业呢就陷入到冷清，酷热的天气让大家呀不愿意出门花钱去活受罪。1925年，开利公司和纽约里沃利大剧院呢是展开了合作，打出不惧炎热，保证情感与感官双重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当观众踏入剧院，扑面而来的清凉彻底的颠覆了大家的夏日体验。因此呢，配备空调的沃利大剧院一炮走红，空调产业呢也由此迎来了飞速的发展。那紧随其后，电影院发掘到空调的商业价值，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夏季影院内部闷热如同蒸笼，时常被迫歇业。加装空调之后呢，影院呢是得以全面的营业，还能将清凉观影呢作为一个宣卖的卖点，间接的推动了好莱坞夏季大片档期的一个兴起。在1928年，开利公司推出了第一代家用空调，但是设备呢造价是比较高昂的，叠加之后的经济大萧条，家用市场呢迟迟的打不开局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伴随着经济复苏与技术的迭代，空调成本不断的下降，才真正的大规模的走入了普通家庭，成为夏季不可或缺的一个生活的设备。
4: 那回顾空调的百年身世啊，这其实是我们的科技史上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典案例了。但真正让这个威利斯开利取得巨大成就的啊，并非是最初的灵感迸发，而是他在第一次成功之后的持续的探索。他不仅没有停留在发明一台设备的层面，反而是深入研究它背后的科学的道理啊，也是成为了行业重要技术的一个规范。那也许呢，开利最开始只是在旧址顺便救下了一人，但是经过数十年的深耕和迭代啊，这项原本服务于机器和生产的技术是最终汇集了全球亿万普通人。现在呢，我们享受到了空调带来的清凉，其实都离不开威利斯开利的创新和他的坚守。

0: 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实有益，提笔更传神，文化的传承人。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可以选择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在强势的降雨下，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车辆的财产安全呢？汽车如果遇到暴雨或者是积水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那面对强降水和积水，首先考验的就是汽车的涉水能力了。在这一方面，普通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普通汽车的动力源呀，一般是内燃机，它的一个电气部件和系统布局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没有专门的考虑涉水能力而进行特别的防水的设计，因此呢它的一个关键的部件呢是比较容易受到水的侵害的。
1: 那新能源汽车呢，由于电动机和电池等高压部件的存在啊，大部分在电池、电动机、电控的系统关键部分都采取了防水措施，以防止水进侵入导致短路或故障，因此呢能够通过一些比较浅的积水路段而不受太大的影响。那么它具体的涉水能力啊，根据车型和制造商的不同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一般来说呢，一些新能源车辆可以涉水几十到几百毫米的深度，现在市面上的主流的电动车的厂家一般都要求防护等级呢做到 IP67。
3: 那 IP67 呢是一种国标的一个标准，用于评估电子设备和其他产品的防护等级。第一个数字呢是表示对固体的防护能力，第二个数字呢表示对液体的防护能力。在 IP67 等级当中，数字6呢表示是对固体物体的一个防护能力达到最高的级别，也就是完全的防护。这就意味着产品呢能够防止任何大小的固体物体进入，包括灰尘、沙子和其他细小的一些颗粒。数字7的话则表示对液体的防护能力为最高的级别，也就是完全防水。那也就是说 IP67 的新能源汽车可以在深度不超过1米的水中浸泡30分钟而不受损。然而无论是普通的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时候仍然需要谨慎的去对待，避免过深的水道或者是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那如果车辆呢遇到大量的积水、涉水过深，水中长时间的浸泡的话，都可能对电池和电气系统造成损害，导致电路短路或者是腐蚀电路连接器，引起气缸压缩不足、活塞和连杆损坏以及气缸内部腐蚀等一些问题。那严重的时候甚至呀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报废。
1: 那在涉水之后呢，普通汽车可能需要更多的维修工作，而新能源汽车呢由于防水设计的存在，通常在涉水之后能够更好的保持正常的运行，减少维修和保养工作的需求。但是不管是普通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啊，都需要及时的检查车辆的电子系统和电池，如果有任何异样的话呢，还是联系专业的人员来进行修复。不过需要注意啊，在涉水的时候呢，保持适度的车速是有助于降低车轮在水中掀起的水浪，减少冲击力，降低水进入到车辆底盘和其他密闭部位的可能性的。那面对极端天气的话，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和注意，防患于未然。我们应该时刻关注预警信息，根据天气情况提前做好我们线路的规划，做好防护的措施。
3: 那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最坏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电动车在水中浸泡，面对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暴雨中行车呀，可

0: 能遇到的危险地段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地道桥，第二个就是泥泞低洼的一些路段。在车辆被淹之后，首先做到的就是确保自身的安全，如果正在涨水的一个情况下，请尽快的撤离车辆，并确保远离淹水的区域。尤其是如果车辆周围有电线的时候，不要贸然的下水去检查车辆的情况。那如果车辆仅受到轻微的淋湿，或者是发现有积水进入到车厢，请关注车内电器的设备和底盘的部件是否是正常工作的。那如果发现异常的话，要及时的联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修和处理。那如果车辆呢已经被淹没了，只有水没有没过车窗，就基本不会有生命危险，千万不要去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那启动发动机可能会加重损坏，而启动新能源车呢，可能会导致电气系统短路，引发电气故障或者是电机的风险。最严重的可能会引起电池短路之后爆燃自燃，那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请尽快的撤开断开车辆的电源，包括拔下车辆电池的负极连接线，这可以帮助防止短路和进一步电气损坏。然后呀，尝试将电车辆呢拖到干的地方。
1: 那新能源汽车的话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雨天是不是可以充电呢？其实呢新能源汽车依赖相关设备的防水设计，在雨中也是可以进行充电的。因为目前充电设备有这个防雨棚等配套的建设，能够在雨天正常工作。不过为了确保安全要注意如果充电设备的插头在使用当中需要暴露在室外，就可以选择具备防水功能的插头和插座，同时呢确保良好的接触和接连。另外呢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充电的位置确保自己呢不会接触到湿润的表面和水坑，尽量使用干燥的手或者是穿戴防水的手套进行操作，确保个人的安全。虽然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在雨天可以充电但是呢如果对充电设备或者充电环境不确定或者存在安全疑虑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要暂停充电。总之这个汽车在暴雨和积水的情况之下是需要谨慎驾驶的，避免涉水和深水的区域。在大规模降雨的雨季的话也要保持警惕，根据天气和相关的警报信息做出适当的安排和决策。同时在日常使用当中的话，也要去定期的排查车辆的密封性和防水性，以确保日后的安全驾驶。

0: 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啦。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这段书叫天王会天王。怎么叫天王会天王啊？这边是紫面天王熊火海，那边是大燕天王隔谦，这不俩天王吗？天王会天王，那就看哪个天王厉害了。咱说了，紫面天王熊火海跟大老成学会了拼命的法了。程咬金告诉他，打仗那最重要就是横，就得愣，就得把这命豁出去。只要你把命豁出去了，这个气势就能震慑你的敌人呐，就得把他下一溜跟斗。只要他那么一抖一切，那你就占了上风了。嗯，熊火海一听还真就是这回事儿，妥了。本来熊火海那就猛啊，那比程咬金猛得多呀。再把这层道理想透了，想清楚了，再打仗，这熊火海呀，甭管对方怎么地，自己抡棒就砸呀，管你是谁呢，管你怎么劈我砍我呢，我先给你一棍子吧。当然了，熊火海这种跟人拼命的方式，那跟程咬金还有所不同。有什么不同呢？程咬金呢，那真拼命，那真的混，真的愣啊。熊火海那是大武术家呀，他这个拼命是有他的武术根底垫底的。也就是说呀，真的人家对方不含糊，真劈过来了，这熊火海呀还真能够再变招，把棍搬回去啊，怎么格挡啊。总之熊火海有信心能够挡住别人劈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 熊火海还是没有程咬金那么拼命啊。所以如果熊火海真的跟程咬金遇上了，真的伸起手来，熊火海呀，他还得吃亏，他没有程咬金那种大无畏。要么说程咬金三斧子那不是人能够学得会的，那是有一种天分，一种天生豁出性命的精神在里头的。但是熊火海今天遇到隔谦，跟隔谦拼命，熊火海人家有自己的根底在那里拖着呢。果然熊火海跳起来，哎，大棍一上四下，呜，泰山压顶砸下来了。哎呦妈呀，隔谦就不敢再往前戳枪了呀。其实啊，你再往前戳就能戳到熊火海了，你想想这俩人距离太近了。但是一看，我的妈呀，把隔谦吓坏了呀，赶紧把枪往回一拉，不得已举火烧天，往上招架，耳轮中就听见咔咔噗，碰在一起。那一刹那，隔谦身子往下一沉，肩膀他自己就听见嘎哒嘎哒，两下子连肩膀带手腕子都被熊火海这一疏通棍给砸折了呀。那枪杆折成两下子了，棍往下落正好打在他的顶梁门上啊，啪，那好得了吗？那叫熊火海十八条好汉第四节。隔谦还想着，我上来跟熊火海我走几个照面，我看看熊火海到底有多高的能耐，要是熊火海能耐不怎么地，我把熊海杀了，要是熊海能耐大，我拨马就走，再做商议。他还想跟熊火海走几个照面呢，哪知道上来一照面，真是刚一照啊，这大棍就拍脑袋上了，啪，顿时啊把脑袋砸了个粉粉碎，把脑袋都砸腔子里去了。就这样棍势不减，照样往下劈呀，啪，人身子往下一蹲，这匹马受不了了，咔嚓一声，马的脊梁骨给坐塌了啊，哭泣，哇，连人带马被熊火海这一棍砸扁乎了。了不得，隋唐十八条好汉前五名可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呀，到了六七名明显的就回归人了。你看武云照啊、罗成啊、杨林、魏文通等等，虽然也能耐，但是呢那主要就凭他们的枪法呀、刀法呀、他们的武艺了，那就属于一般人，顶多属于圣人级的。那隔谦呢，像隔谦这种啊，跟程咬金他们都差不多少了，就属于上将军级的，要么武艺好点啊，要么胆子大一点啊，反正是比一般的小卒子战斗力强点。但是你怎么跟神一级的人相比呀、啊？那简直天壤之别呀，还想几个照面，一个照面就把你给拍了呀。当时啊，人死马塌架，哭啾一下子就瘫在那里了。再看熊火海把这大棍收回来，然后往旁边一偏，拿着大棍呢快当那高尔夫球杆了，照着这匹马啪啪，多大劲头啊，连人带马叫他这一棍子给周出两丈多远去，啪，顿时摔地上。再看渔阳史兴军这边，哎，唰，那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所有人目瞪口呆，把那嘴张多大，有的舌头都出来了。当时那舌头啊都麻痹了，都没办法再吞回去了，现得用手往里噎呀，不然的话这舌头舌梗了都。这愣的将近得有五秒啊，啊， 紧接着就炸了锅子。再看熊海，仰天大笑，呼呼呼，哈哈哈哈！就这种货色，还配称什么燕王吗？真是让人可发一笑。众二郎，随我往前冲，把这一伙贼人全部消灭呀！杀呀！蹭蹭蹭蹭蹭蹭！熊阔海穿大步，晃动大书童棍子，就冲锋在前了，奔着高开道这边就杀过来了。身背后那相州军士气大振呢，嘿，还得说咱大帅呀，这多带劲呢！尤其是上一次跟随那高魁一起来打隔迁的那些士卒们，一瞅，哎呀，太解气了！要早知如此，何必上一次让我家太子统兵带队呢？让那四员将军白白送死，上一次就该我家大帅过来呀，这多解气呀！嘁哩咔嚓，那都不用嘁哩，怎么光咔嚓就行了？这一棒子就把对方君主给歇死了呀！哎呀，啊，杀吧，啊，报仇吧，杀呀杀！奔渔阳史兴军就冲下来了。那渔阳史兴军这边始料未及呀，连高开道都没想到，隔迁居然死得那么快。其实啊，高开道心里头已经算定隔迁今天好不了。为什么他不上前呢？他今天不说隔迁你抢功了，其实他心里有底呀，知道紫面天王熊阔海那不是一般将领啊，我上去也得死，但是我现在不能死啊，我的计划还没有实现呢，我得让你上前送死，最好你能在沙场上被那紫面天王熊阔海一棍子给削死，哎，省下我多大的事情啊，以后的事儿那就更好办了，削不死你回到营中你也活不成啊。所以他心里头一直有这个盘算，但是万万没想到死这么利落，刚一照面就被人家给打死了。哎呦，把这隔迁也吓一身冷汗呢，幸亏啊，幸亏我听静轩静空他们所劝，没敢跟着熊阔海动手啊！哎呀，如果我今天我也不服，我说也试一试吧。完了，这不能试啊，一试准没命啊！快走！高谦把手一摆，各位随我撤，赶紧撤！说锣鼓帐篷还要吗？别要了，来不及拆帐篷了啊！快撤，快走啊！撤啊！这一下子局势大变呢。前两天还是他们追赶相州军呢，现在反过来了，改了相州军追他们了。哎呦，把他们追的呀，惶惶似上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呀，这顿跑啊，四散奔逃啊。不过呢，对于渔阳史兴军来说，哎，他们呢习惯逃跑了。怎么呢？从那豆子岗就被王世充撵着跑，到了渔阳又被罗成撵着跑，反正一路之上老打败仗了，都锻炼出来了啊，哗，跑得比兔子还快呀。说那位隔迁的尸体就不要了，谁还顾得他呀？谁敢收尸啊？再说了，跟那马都打在一起了，都那收他干什么呀？先保活人的命吧。就这样啊，这一口气儿败出50里地，等于啊，让紫面天王熊阔海重新的把高开道这一帮渔阳史兴军赶出了相州境内，又赶到边缘去了。最后熊阔海一看，大家实在太累了，一路长途跋涉，到这里连休整都没休整就开战，然后又往前撵了50多里地，那能不累吗？好几顿没吃了。不能再追了，怕再中了敌人埋伏啊。总之已然把敌人赶出国境了。嗯，行了，这一次我算完成任务，先就地安营扎寨，然后观察动静，如果他们还来侵犯，还在周边骚扰，我再带军去征之。安营，这下安营好了，怎么的？ 不光自己的锣鼓帐篷，连那渔阳使行军的也得了不少啊，就地安营，埋锅造饭。他这一不追，隔间那边也止住脚步了，把这些人给累的呀，哎我的天，郝玄呀，郝玄没二度为人呐。隔间派人一打听啊，哦，紫面天王熊海已然收住阵脚了，安营扎寨了，太好了，咱们呢也赶紧聚拢人，咱们也安营吧，在这里聚拢人，幸亏跑得快呀，没有太大伤亡，只是有一些人呢目前失联了，不知所踪了，哎，再等两天再说吧。于是先找一个地形不错的地方先安下营吧，然后埋锅造饭，哪有粮食吃了，

0: 没粮食附近的看有那乡村吧，抢一些来，再没有战马杀一些，打一些野味，总之啊，先果腹再说吧。他们现在锣鼓帐篷都丢失了，只能露宿荒野呀。哎，高开道心说话，我只能等啊，只能等消息呀。但愿净空净轩不会让我失望啊，还得安慰自己手下这些人，告诉大家没关系，我自有对策。虽然大王死了，大家愿不愿跟着我？愿意跟着我，我一定保大家未来荣华富贵，我有我的对策。那这些人能跑哪去？原来都是一些穷苦的农民或者一些烟贩子，跟着他出生入死到现在呀，如果说现在不跟着他了，还能往哪去呀？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跟随高开道。好，大家都是我的亲弟兄啊，你们放心呐，不出几日准有转机呀。那再说紫面天王凶海在这里埋锅造饭休息一晚上，养精蓄锐又休整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熊阔海派探马兰奇一打听，这高开道还没走，还在边境那面晃的呢，已然侵扰了好多处乡村了。熊阔海一听真乃可恶，既然这样，传令下去，三军跟随本帅，咱们去打一个歼灭战，把这高开道给灭在此处。灭不了也得把他远远的赶走，莫要在我相州附近恶心我啊。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哗，这些将领啊兴奋了啊，叫大帅太厉害了，赶紧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都把坐骑乘挂上了。大帅您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跟。怎么呢？您不骑马呀？您得步行啊！哈哈哈！熊阔海呀，把这熟铜棍往肩膀上一扛，好，三军听令而出。他刚想说出发，啊报！突然有人来报啊！熊阔海一看，一批飞骑由远至近呐，在这马上坐着一个内侍模样的人，就是一位宦官呢。阿报，大帅先莫动兵，圣旨到啦。这熊海一听圣旨来了，熊海啊就没有下令发兵啊。那不知道相州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难道说太子高魁毒发身亡了吗？要是那样的话，人家相州王给我传旨，让我三军带校赶紧回师去给太子吊唁去，那我也不能不遵呐，死者为大呀。所以呢，这才止住军队，赶紧把熟铜棍往旁边一放，熊海迈大步来迎接钦差呀。这传旨官就等于钦差呀。这位内侍啊，由打马鞍桥上滚落下马，过来施礼，大元帅。哎呦，这熊阔海一看，这不是刘公公吗？内侍刘公公，哎，正是咱家。刘公公，何事啊？我马上要出兵去灭高开道啊！大元帅，不用兴兵了，王上已经想出对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哦，这熊阔海没弄明白呀，怎么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哎呀，我的大元帅哎，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回帅帐行不行啊？你先令大家解散喽。总之啊，今天这兵你就不用发了，那高开道自然会归降咱们相州王的。熊阔海说不揍他不打他他就会归降了。我没说吗？ 王上已然有了良策了。
1: 王上有什么良策了？
0: 哎呀，这良策呀，非是别的，乃是有人前去说姻缘，把这姻缘给他们一说，这高开道啊，就得被佛法说动，然后弃暗投明，带队来归。这么一来，双方不用爆发战争，没有刀兵之苦，咱们也不用死伤那么多弟兄，他们那些呢也不用死伤那么多，尽数归咱们，这何乐不为呢？大帅，你说是吗？
1: 说说什么？
0: 说姻缘，
1: 说姻缘？难道说王上要跟那高开道联姻？
0: 不，联姻也不对呀、啊。
1: 咱王上没有郡主啊，啊，没女孩子呀，怎么跟他联姻呢？
0: 他也没女孩子呀。
1: 嗨，不是那个姻缘，哪个姻缘呢？是因果的因，缘故的缘，就是佛家的说姻缘。这熊火海对这个不懂，但是一看这刘公公那个神情，知道今天这兵啊发不了了。熊火海虽然心中不甘，但现在也没办法呀，只得一摆手，先解散，各自回营待命，先不要脱披挂呢。
0: 啊，是，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各自回营吧。
1: 熊火海这边带着这个刘公公走入自己帅帐之内呀，幸亏这边呢还没拆呢，走进去分宾主落座。这刘公公啊，就把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给熊阔海的御书拿了出来。那我得证明证明，我不是假的呀，有大王亲笔御书在此，是王上勒令大帅你暂且罢兵别战，等待结果，让大帅你就安心的等候吧。熊阔海一看，果然呢是高谭胜的亲笔，还盖着大宝呢。熊阔海越看越不明白呀，刘公公，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呀？王上怎么就确定这个姻缘能够说成啊？另外谁前去说姻缘呢？
0: 哎呦，大帅，您有所不知啊，您刚刚离开相州，咱们相州啊，就来了两个神仙菩萨，
1: 啊。来俩神仙菩萨。这熊火海一听这俩词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呀。
0: 怎么熊火海不相信这个？
1: 但是咱说了，高谭胜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虔诚的都走邪了，走歪了，都变成迷信了，快对这佛家僧侣人家是非常的尊敬啊，敬奉三宝，大批的国库躺银都拨给治下的一些寺庙作为他的功德，对此熊火海屡见不听啊。高谭胜说，这是我的信仰，你别劝我这个啊，你别拿什么儒家那一套告诉我这些，白搭，我就信佛，我不信儒家那一套，对不对？这是寡人的个人自由，望大帅不要干涉。
0: 那人家说的也对呀，人宗教信仰自由啊，但问题是熊火海心说话，你信邪了，你信的那不是正儿八经的佛教啊，那都是一些江湖骗子呀，那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来骗你的。但是什么叫迷信呢？人一迷就糊涂了啊，说的越现实他越相信啊。你花钱吧，花钱盖座庙，那佛菩萨那边有一个功德簿啊，就得给你记上一笔，这一笔你就能多活20年。净说这些话，迷信之人就相信呢，要么大把的银钱能给这些江湖骗子们全给那假和尚了。那么前两日熊阔海统兵带队一出来，高谭胜啊就坐不住了，怎么看着儿子这毒一直解不了，太医们束手无策，这可怎么办呢？赶紧给我贴出布告，看看咱相州还有没有能解毒之人，
1: 若有赏黄金一千。

下血本了。结果布告一贴出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报说布告被人给接下来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看到自己的儿子高奎中毒奄奄一息，这些太医御医们束手无策，可把高谭胜给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哎呀，当父母的这打天下为谁呀？不就为了儿子们？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是要了我的老命啊！快，快贴出告示，干嘛呢？既然你太医治不了，看看相州还有没有其他名医可以医伤疗毒啊？谁能够救活太子，朕赏金1000两，赏金1000两啊，1000两黄金呢、啊，下血本的，把这告示满相州城张贴，另外派人呐、啊，到乡下，到附近州县都给我贴，啊，赶紧的给我抄，那年代也没有复印机呀、啊，只能用人工抄，抄一份贴一份，抄一份贴一份。高谭胜急的呀，在王宫中来回的直溜达呀，哎，结果呢，没想到刚贴出去不久，有着黄门官来报啊，啊报，启禀大王得知，贴在宫门外的那张告示已然被人给揭了。哦，高谭胜眼前一亮啊，被人揭了，他们说呀，有能力救太子的毒伤啊，哎，快快把人传来，快传。是，黄门官赶紧的出去，时间不大，带进来俩人呢。高谭胜一看，哎呦，带来的是两个出家人，一僧一尼。这个和尚啊是个秃头和尚，哎呦，长得挺凶恶的。但是再看那尼姑，哎呦，就见那尼姑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走路那如同风吹杨柳，轻摇荷花一般呐、啊，哎呀，步步生莲呐、啊。而且这位呢，人家并不是光头的尼姑，带发修行的，身上穿的是僧衣不假，但头上盘着发髻呢。这俩人被领进来，黄门官就说了，还不赶紧的参王拜驾，这就是我们相州王啊。阿弥陀佛，贫僧等参见相州王。哎呦，这相州王高谭胜不由自主的从龙榻上站起来了，双掌合十还礼，哎，两位师父，弟子还礼还礼了。你看还自称弟子，怎么的？咱没说吗？高谭胜笃信佛教啊，那对着出家之人高看一眼呢、啊。一看这两位虽然感受不了什么道法高深那种感觉吧，但是呢，与众不同，跟一般的和尚他大不一样，所以呢不由得起

0: 也算是还礼呀、啊。敢问两位师父上下怎么称呼啊？啊，就听那个尼姑说话了：“贫僧静轩。”哦哦，原来是静轩师父。那边那人说话了：“贫僧净空。”哦，原来是净空大师啊。你们俩啊，我们俩乃亲师兄弟。哦，但不知贵宝差在啊，我们云游四方，居无定所，随遇而安。哦，哎呀，真是高僧啊，高僧啊。不知两位高僧可有能为医治我那太子啊？能为不敢说，我们从小跟随我们的师父学习医治天下所有之毒，我们只有看到太子他所中的什么毒，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不敢讲药到病除，也能消捐一二啊。好，既然如此，就请二位大师快快看看我的太子。谨遵项王之旨。高台上一看，这俩和尚你别说，对我还非常尊重呢，还谨遵我的旨意呢。命人呢带着二人就来到了后宫啊。高台上在一旁跟着，有人也保护着。怎么的？这有打外面来了两个游方的和尚，你知道这俩和尚是什么人呢？万一是刺客呢？所以呢保护着高台上。就这么着来到后宫，也是东宫啊，到东宫太子这里一看呢，太子躺在床上仍然是面色发黑呀，呼吸微弱，旁边几个御医呀、束手无策，唉声叹气。一看相州王来了，吓得扑通一声全部跪倒在地：“这参见王家千岁。太子如何了？”“还那样啊。”高台上气的用手一点指：“要你们何用？快快给我闪开。”“怎么着来了圣僧了，两位大师身怀绝技，有能耐救我的太子，闪退一旁，别碍事啊。”这些太医你看我看你，再瞅一瞅这一僧一尼，暗地里撇撇嘴呀，心说就这俩和尚有能耐救太子，看不透。行，别瞎言语了，甭管谁现在能把太子救活了，那咱们呢就没责任了，否则的话太子真的有一长二短，咱都得跟着吃挂烙吧，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啊。您说对，这看着吧。这太医啊赶紧的闪开。就见这一僧一尼来到太子近旁，净空尼姑过来看看太子，然后又把太子眼睛扒开看看眼球，把嘴捏开看看舌苔，把手拿过来按了按脉，左手切了切，右手切了切，又用手砰砰砰在身上拍打了一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针，拍针不知道哪地方中的毒啊。有太医说：“左小腿。”把左小腿搬过来一看，哎呀，小毒呀。哎呦，高谭胜在旁边一听小毒，哎呀，大师傅啊，您可能治这个毒啊？小事一桩啊，我还以为呀中了什么了不得的毒呢。师兄啊，你看啊，这毒要早知这毒啊，咱俩就不用进王宫了，咱只需要留下解药转身就走就行了，何必趟这一趟浑水又在人世间走一趟呢？哎呦，阿弥陀佛，师妹呀，这也是 咱们跟相州王的缘分呢？啊，咱们佛家不讲究这缘分吗？既然缘分来了，咱就应该应缘，如果不应缘，未来所欠不圆满，咱们是不能成佛的呀。只有应了缘，哎，修行圆满了，自然可登莲台。师兄所言极是。高谭胜着急了，你赶紧治吧，在这里说那么多干嘛呀？就见着尼姑微微一笑，相州王您不要担心，这是小毒，不用配任何药，贫僧所带解药就可以解这种毒。
1: 哦，是吗？那还请大师大展菩萨之法，把我儿救还归来吧。
0: 相州王不必担心，取无根水来。
1: 无根水是什么水呀？
0: 啊，那和尚说了，就是从这井里啊打上水，打上来千万别落地儿，倒一碗来，这叫无根之水。解这毒啊，必须用这无根水。
1: 哎，好好好，快
0: 快去取无根水。其实井八两水呀，打来一碗。这边静轩呢，一伸手，由打怀中就摸出了一个小瓷瓶，把这瓷瓶打开，由打瓷瓶里蹦蹦往外倒了两粒丹药，给这高奎把嘴掐开，把这两粒丹药用无根水给灌下去，然后呢又用无根水碾碎了两枚丹药，化在无根水里头，拿筷子搅和搅和，然后慢慢的就往那高奎伤口上洗，清洗了一会儿，把它拭干净，又倒出两枚丹药，碾碎了敷在上面，让这太医过来，你们包扎包扎就行了。
1: 是啊，
0: 人家大夫干完了，剩下事儿那护士的事儿啊。
1: 哦，
0: 这御医一听拿我们当护士了，行吧，打下手吧。过来呢赶紧给包扎了。
1: 这时高谭胜就问了，大师啊，
0: 我儿这毒势现在如何呀？
1: 您放心，不出一个时辰，太子准醒。
0: 是啊，哎呀，太感谢两位大师了。不知两位大师用斋了没有？如若没用，来啊，传鸿胪寺，快，快准备御膳。这俩和尚啊，也不推辞，起身谢过高谭胜了。简短接说呀，那边御膳还没有做得呢，这边高奎已然有了反应了，嗓子眼这么一咕呢，哎呦！高谭胜赶紧爬过去，奎儿，你感觉如何呀？你感觉如何？快快醒来呀！下杀父王了，奎儿哎！这一摇晃啊，高奎缓缓的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高谭胜，
1: 父王，
0: 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呦，我的奎，你可把父王我吓坏了呀！这下没事了，没事了呀！快过来，看看太子，让太医过来。呀，这太医们一看，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啊，哎呦，这俩和尚居然靠六粒丹药就把太子救活了吗？赶快过来号脉，过来检查。一号脉，这个毒气呀小多了呀，眼瞅着太子恢复正常了。
1: 哎呀，
0: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太子已然没大碍了，再调养调养就好了。
1: 好
0: 啊啊啊啊！哎呀，多谢两位大师啊！可把高谭胜乐坏了呀，过来给这净空净轩行礼呀。
1: 哎，
0: 净轩赶紧伸出纤纤玉指，用手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拖，就把高谭胜行礼的手给拖住了。相州王不必多礼呀，这也是相州王虔诚礼佛，这种虔诚之心感动佛爷。 才有咱们之间结缘呢。要感谢呀，得感谢佛祖。
1: 对对对，感谢佛祖，感谢佛祖啊！
0: 但是也感谢佛祖派来了两位大师，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来呀，相州王高丹胜吩咐一声，有人呢就拖来一个托盘，托盘之上黄澄澄的，那都是大金元宝啊，足足20个，1000两黄金呢。两位大师啊，话付前言，我贴出告示了，凡是能够医治我儿这身毒的，我赏金1000两啊。这是1000两黄金，望两位大师笑纳。哎，敬轩一摆手，相州王，你这客气了。出家之人受灾不受财呀，我们不接受财物的布施。说到这个斋饭点了，给我们一点残羹剩饭，哎，我们接受，那是出家人的本分。我们要这金银有何用啊？我们早在佛前发下大愿，愿意协助世上虔诚的佛子共建一个理想的佛国呀。我们听说相州王就是个虔诚信佛的君主，故此啊慕名来访，没想到缘分就在那一张布告上，由这张布告我们二人才能够轻松地见到相州王，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见到您呢？我们知道相州王是虔诚佛子，一向尊敬三宝，在全国推广佛教，我们呢也是愿意帮相州王一起做这种无量功德之事啊。相州王，这1000两黄金不要赏赐贫僧二人，赏赐那天下虔诚向佛的佛子吧，也算是我二人积的功德呀。
1: 哎呀，阿弥陀佛，两位大师啊，那真是世外高人，得道的高僧啊，有如此宏愿法心，那我哪能不尊呢？好，这1000两黄金也不入国库，就分赏给相州一带所有寺院的僧人吧。阿弥陀佛，相州王功德无量啊！哎呀，两位大师啊，寡人陪两位大师用斋如何呀？多谢相州王，请请请请请请请。哎，高谭胜这个乐呀，没想到今天呢我儿保住性命了，不但如此遇到了两位世外的高僧啊，那还不高兴啊。同时相州王一看这位敬轩，哎呀，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不是说呀青春美少女了，但是风韵犹存呐，这个身上啊透着那么一股子骚劲儿，哎呦，这种骚劲儿啊，让这位高谭胜是一阵阵无由的心悸，似乎这位敬轩呢还时不时的向高谭胜抛个媚眼儿、放个电什么的，哎呦，高谭胜更加的是全身发麻了。就这么着，高谭胜陪着敬轩、敬空。就吃了一顿斋饭呢，斋罢上茶，这两位呀、在这里海天乱看呢，好家伙，全是佛学呀。其实啊跟佛学没什么关系，就是带着佛的乱学，什么都带着佛，讲的都是什么因果呀，什么功德呀，告诉高谭胜如何建立一个佛国，这个佛国呀多么多美好啊，各种人呐那都是像兄弟一般，那作为君主就是个佛国最大的佛呀，那是佛王啊，天下百姓自愿的就供奉你了。 你受天下百姓的供奉，那你想想你的供奉。

功德得多大呀？啊，你的功德那得比原来的释迦牟尼佛那还得高啊！未来您就可以成佛做祖啦。反正是啊，就这俩人用江湖骗子那一套裹上佛学的袈裟，就开始在这里呀、啊，给这高谭胜洗脑了。咱说了，高谭胜这个人本来就迷信呢，再加上这俩人得不得这么一说，再加上这俩人神奇的治好了太子的伤，高谭胜对这俩人那更加的敬服了。哎呀，两位大师所言甚是啊，我的愿望也是想建立一个幸福的佛国呀，天下百姓那都能够安居乐业，共同在佛菩萨的光照之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哎呀，只不过现在呀天下大乱呐，这杀戮啊是难免的，想建立佛国，嘿，还真就得动刀兵啊。别的不说呀，就我这太子怎么受的伤啊？啊，那还不是隔天高开道带着渔阳使行军突然间就杀到了我相州境内呀，向我提出啊让我割地给他，那我们能干吗？我本来呢也是怀着一颗慈悲之心，哎，我也是佛教徒嘛，我开始没想打仗啊，我呀想派人过去劝说他们，既然到我相州，干脆呀你就当我的臣子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吃给你们喝，也给地方让你们驻扎。可他们不乐意，也不但不乐意，反倒是杀了我的大将，打上了孤王的太子。若非两位大师由天而降，寡人的太子性命不保啊。你说这不是人在家中坐，祸的天上来吗？你没招惹他们，他们呢照样招惹你，对付他们那只能用刀兵啊，想用佛来化解他们，嘿，像这种地狱恶鬼阿修罗没办法暖化呀。阿弥陀佛啊啊啊啊！静轩乐了，陛下您呐说错了，说错了，哎，万事万物都可以以佛理化之啊，不然的话我佛怎能度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呢？啊，你刚才说那隔天高开道莫名其妙兴兵来犯相州，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果，这必然是你前生所欠二人，他们今生才向你来索要了，这里面有佛家因果的关系呀。哦哦，这里面还有因果呀？有啊，你别以为这辈子你没得罪他，其实啊你上辈子得罪人家了，人家这辈子过来给你索要来了，打伤你的太子，这就等于啊化解了你们之间的因果。对，那既然因果化解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不还得打吗？嗯，啊，王家千岁，其实啊，那隔天高开道用不着打，完全可以以佛理化导啊。怎么以佛理化导啊？王家千岁，我和我师兄自幼跟随我师父，学会了讲姻缘，我们可以去见那隔天高开道，给他俩讲姻缘，让他们降服大佛王，您不就成了吗？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氶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0: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黄河路从德仁南路到富源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过去呢，我们常常在收音机里同听一首歌，而今天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载体收音机，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

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英文歌之一了， Yesterday Once More， 卡伯特兄弟写在70年代的作品，也和收音机一样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年。关于收音机的中文歌，我想大家第一个印象会想到的是童安格，那时候他还不满30岁，发际线也没有无限向后，他推出了自己的第5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所以甚至能够记住这张卡带的歌曲的顺序。 A 面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大名鼎鼎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下来是《让生命去等候》，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轻柔的吉他，童安格磁性的声音，深情的旋律，还有歌词，一切伴着收音机的传出，都是那样的如梦如幻。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因为我要谢谢他把你带到我们的身边。这首歌里的两个人，他们有着非常独特的关联。李宗盛，他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时期销量最惨淡的一张专辑《十二楼》的制作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合作是不成功的，因为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屡屡被提起的一位女歌手，不是我们熟悉的陈淑桦，而是莫文蔚。正是这首歌让莫文蔚奠定了自己的歌唱风格，电台情歌。

我记得有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首歌在电台里听到和自己听 CD 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我想这是因为你在电台里偶然听到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歌，这是需要一种默契和运气的。因为茫茫歌海当中，我想说的正是你想要的，这和恋人的相遇一样，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在过去的电台节目当中，有一档非常火的形式的节目叫做点歌，所以当年谢霆锋也有一首歌叫点歌。灯火依然会在夜间通明，但是谢霆锋早已经不是那个在收音机里点歌却感叹无奈人生的少年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特别谢谢这个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老朋友收音机，所以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这是一个被收音机改写了命运的音乐人，他叫做黄韵玲。他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古典乐派的家庭里，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听到各种各样的乐器声。他没有继续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成为一名小提琴或者是钢琴演奏家，是因为无意之中他打开了家里的收音机，正是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流行音乐的冲击，让他开始了自己写歌、编曲和创作。在一个古典乐派的家庭里，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另类可爱的存在，所以在他早年的创作的作品当中，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来纪念这个特别的伙伴，关不掉的收音机。

怕虎。现在被叫为小玲姐的黄玉玲，当年还是叫小玲的时候，也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牛犊。当年在金韵奖比赛的时候，她居然靠着自己创作的曲子，从700人当中拿到了第3名，而第一名呢，就是后来的乐坛大哥大李宗盛。所以黄韵玲经常开玩笑说，李宗盛是她认识时间最久的一个男人，甚至比她所有的男朋友还要久。关不掉的收音机，是因为它记录着我们的每一次快乐，也记录着我们的悲伤和不舍得。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个唱歌的人，其实我们早就见过。在1994年，他和郭峰合唱过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让人们喜欢上了男女对唱这种歌唱的形式。到现在，这首歌还是 KTV 里最怀旧的经典曲目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家只记得郭峰，却不记得合唱的那个女歌手到底是谁。后来《我是歌手》陈洁仪的出现，才让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是她唱的。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其实陈洁仪经常的遭遇，比如说一到天气冷的时候，她的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被所有人想起。一方面是因为天气的应景，另外一方面是在这首歌里，收音机很有故事，它是一个见证时光的物件，天冷就回来。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这首歌里的收音机其实离我们的时代并不算遥远，这是2011年李克勤发行的一张新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天河》。为什么叫天河呢？那是因为对于生活，或许我们都曾经束手无策，一觉醒来仍然可以继续的埋首去奔驰，但是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河，你会发现它依然灿烂，在收音机里依然有我们恒存的风景，天河。

我相信你也有过在歌词里描述的那一瞬间，收音机里此刻播着经典的歌，很动人的一首歌，但是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过？走过了存钱买卡带的那个音乐盛景，你跟一首歌的相遇需要太多的偶然。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这个歌者叫杨乃文，这是张震岳写给他的一首歌，歌词里唱着，也许我会打开收音机听你最爱的那一首歌曲。原来有些人和人的关系到了最后，收音机才是唯一的联系。未接来电。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氶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四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7: 大家好，我是小杰。
6: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7: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6: 啊！
7: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6: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7: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6: 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7: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6: 哭，
7: 哭，
6: 全是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7: 是
6: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嗯，
7: 对。然后，但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6: 我全身都湿了，
7: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6: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7: 对。然后你听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6: 你
7: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
6: 发这个火，对
7: 对
6: 对, 对，
7: 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6: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7: 对，
6: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7: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6: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连线是谁呀？
7: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6: 你以为就是景区对吧？
7: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6: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7: no, 没有
6: 犹豫？
7: 对啊，
6: 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7: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对，对，
6: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波
7: ？
6: 还得分波，
7: 分波。
6: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7: 先联系了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跟
6: 爸
7: 妈你就说
6: 你哭的话
7: 啊，我特别好，
6: 担心，是是是啊，哦，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7: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啊，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是这样的东西。
6: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
7: 啊，当然
6: 呢，记得啊，
7: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6: 哦，
7: 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6: 哦，对
7: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6: 是，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

0: 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1: 对，在你，
0: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1: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0: 哦，
1: 对啊，那这些咖啡
0: 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1: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0: 哦，明白
1: ，对，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慢慢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0: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1: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0: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是。一整扎，
1: 对，一整扎，
0: 一扎鸡腿儿，
1: 对，
0: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1: 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0: 啊，
1: 对啊，
0: 很厚蜡质的那种
1: 大一点的叶片，
0: 对，像莲花形状的，
1: 对对，
0: 这种绿色的叶片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1: 对，
0: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1: 对
0: 的那种成长状态。
1: 对，所以你会，这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
0: 之所以叫千里木，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1: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0: 是
1: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0: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1: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0: 为什么？
1: 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0: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儿，
1: 对，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0: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了，
1: 对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但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0: 是，
1: 对，
0: 依然充满新鲜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1: 哎，
0: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身。
1: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7: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6: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这样子。
7: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0: 我上5000期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1: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0: 大哭，
1: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0: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1: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0: 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哦、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1: 根本追不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嗯、
0: 对、嗯、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就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嗯、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这两个人可以把我架下来
1: 啊，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0: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嗯、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嗯、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种，
1: 那你会有对讲机？
0: 没有，
1: 也没有，
0: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1: 明白，
0: 对，
1: 同步的应该是，
0: 对对，
1: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0: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1: 是、嗯、
0: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
1: 嗯、
0: 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000期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000期的这个平台。
1: 哦，在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0: 对，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000期，他开始哦看到日出了，然后在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1: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逾越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对，
0: 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1: 好，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如果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1: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像男的吧、嗯、
0: 对，
1: 就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嗯、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
0: 嗯、
1: 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0: 对，
1: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0: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

0: 如果我爬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
1: 嗯，
0: 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1: 是是是，
0: 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1: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嗯、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七天的钱、
0: 嗯、
1: 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跟你就坐地起价说、
0: 嗯、
1: 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
0: 嗯、
1: 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得催你了、
0: 嗯、
1: 你再不这么做再不快一点咱们可就来不及
0: 了、啊、你看你想的就是很正面，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下班儿。
1: 不是，我是因为跳脱出来了，我在用一个纯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就只有情绪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也许在情绪的促使下他说那好吧我下撤了。
0: 嗯，
1: 但是你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你很直接很清晰的表达出了你的诉求、
0: 嗯、
1: 甚至你解决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0: 对，
1: 好，既然钱不是问题、嗯、那我觉得他可能长舒了一口气。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后面的话他就说 OK， 然后就是他也安慰了我、啊、
1: 他也有
0: 有一些表面的动作。对啊，然后
1: 你要相信他，就是抛弃那个职业道德的枷锁以后，他肯定是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对，然后所以后面我们就走到了5700。我觉得这个向导还是很有技术很有技巧的，包括沟通技巧、
1: 嗯、
0: 我们到那个平台之后呢，那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快乐，有些人是已经爬完下来的了、
1: 哦、
0: 有些人是可能刚到那儿，或者他就不决定再继续往上走了的。
1: 明白。
0: 对，然后当时在5700，当我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向导特别淡定的平静的说，他说这会儿人多，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拍照，我们先去登顶，我们先去那个peak。他特别淡定，他没有给我解释要走多远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人太多了，我们先往前走去下一个。
1: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吧，但当时的你能接受这件事儿吗？
0: 我没有意识，就是你
1: 脑子转不过来了，
0: 你意识不到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1: 嗯、
0: 这就是人多呀，我没有必要在这停留、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快速的把它没有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里程碑，你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途经点，然后你真正是要去冲顶的。
1: 因为你一鼓作气嘛，他可能很了解你的节奏了，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
0: 嗯、
1: 就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给你有摔的机会。
0: 对，
1: 其实刚才大哭就已经摔过了，如果这儿在5700的时候让你停顿你就结了。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他说他这毫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我们又走了3个小时。
1: 你看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且他在这些天跟你的接触过程当中了解到了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节奏、
0: 嗯、对，
1: 而事实证明在你回看这一段选择的时候和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
0: 完全正确。对，我非常赞赏或者赞同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
1: 嗯，
0: 所以当我登顶的时候，我就是我已经能看到那个5895最上面的那个牌子了，我感觉我最后100步，因为其实最后面就都是在雪上走，然后你就看见很茫茫的雪地里边有一块牌子，就是最后那视角其实是那样的，茫茫雪地里边有一块路牌，
1: 视线其实是不太清晰的、
0: 啊、很清晰
1: 啊，
0: 周围也
1: 很
0: 干净，很
1: 干净。
0: 对，
1: 但是因为它那个牌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块巨石或怎么样、
0: 啊、对，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它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木的牌子、
1: 嗯、
0: 然后但是你知道它代表着你过去这几天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终点。对，然后我基本上是最后那100米就是走一步哭一步，然后边走边哭过去了，然后向导拿着手机在录，他就问你现在感受如何呀，我们马上要到了，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好像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带着哭腔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吧5700的日出，然后虽然我一路什么走的最慢，但我依然
1: 你把怨气全都在此时此刻登顶的时候作为获奖感言表达出来了。
0: 对，我说但我依然那个
1: 完
0: 成
1: 了。
0: 对，然后所以我们登顶的时候在那一块牌子下只有我一个人、
1: 啊、
0: 就是没有其他的游客。
1: 那很棒，
0: 非常棒非常棒。
1: 嗯，
0: 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1: 好，我是袁一，拜拜。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能不能就不要再询问别人意见了，尤其是情感问题。我这叭叭叭跟你说了三四个小时，你一句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就跟我回绝了。大家好，我是情感专家酸辣椒郑好。
1: 都市爆笑男女，今儿啊，我那30岁还住家里的儿子就跟我抱怨，
0: 妈，这两天吃饭咋看不见肉了呢？整天吃青菜呀，油星都看不着啊，连油都不舍得放啊。
1: 不是不舍得放油，儿子，等下个礼拜好吧，妈给你买馋嘴鸭，做盐酥鸡，反正顿顿给你吃大鱼大肉，有油的好不好？
0: 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下个礼拜呢，妈？
1: 下个礼拜你爸爸洗碗。
0: 早上啊，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老婆一脚把我踹醒了。
1: 快去啊，下楼给我买早餐去，快去快快，我饿了。
0: 哎呀，没办法，我穿个拖鞋我就去了，没会儿功夫我就上来了。
1: 哟，老公今儿这么快啊，平常排队人可多了。
0: 不是，今天人挺多的，也排队，我一过去呢人群就散了。我感觉我周围有个很强大的能量场，就外人呢他不敢靠近
1: 啊。
0: 我就寻思着练了几天拳击，我这气势逼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了，赶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1: 好，行行行。
0: 哎，我穿的是你那件 Hello Kitty 的粉色睡衣出的门吗？
1: 对呀。
2: 啊，
0: 儿子，你下楼去给我买瓶啤酒。
1: 跑腿费5块。
0: 跑腿费太贵了，几乎是30%的佣金率了，很不合理。
1: 竞争的市场才能谈价格，懂吗？这不是您教我的吗？您还有第二个儿子给您买酒吗？
0: 是我儿子就一个，我跟你说，家里擀面杖好几根呢啊！
1: 爸爸别冲动。
0: 昨天晚上我老爸喝的呀，喝多了，回到家躺床上就睡着了。然后我妈端了热水跟我爸说：“
1: 把热水喝了，醒醒酒，喝完再睡。”
0: 我老爸迷迷糊糊地回答：“不喝，
3: 没醉。”
0: 我看着我爸那个样啊，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一把把我妈手里的水给夺过来了，跟我爸说：“咱们还是不是兄弟了？是兄弟的话，你把这杯酒给我干了啊！”我爸听到这个话，连忙把我手里的水啊给喝完了，然后还说了一句：“好兄弟，小弟先干为敬了。”
1: 哎呀，还是我儿子厉害。
0: 今天我跟大瑞出门吃饭，吃完之后呢，我看到服务员走过来了，大瑞啊就跟我说：“
1: 这样好吧，咱们投骰子啊，谁输了谁结账啊。”
0: 那投就投，投来投。当时啊，就看见大瑞掏出骰子，用这个盖碗啊给盖住，摇了几下，然后还大喊：“
1: 哎，我买双。”
0: 那我就买单。
4: 好嘞，先生，您这边买单。先生，您刷卡还是支付宝、微信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
7: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以前呢总是以为自己愁矮矬穷，而现在慢慢的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我是好丑好矮好矬好穷的野山椒。
1: 不用太羡慕运动排行榜步数比你多的好朋友，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只是腿短而已。我就是那个小短腿小小椒。都市爆笑男女，
7: 今天呢陪我老婆逛街，她呢再次上演了狮子大开口的表演。
1: 老公，这两件衣服我都看中了，哎呀算了，就买一件吧。
7: 哎呀老婆，你想呢，你同时看中的，你现在买这件那件不会有意见吗？
1: 那就买那件。
7: 这不一样的吗？那件也有意见了呀。
1: 那就两件一起买吧。
7: 可是钱不够啊。
1: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老娘买衣服，你直说。哼。
7: 今天呢我去一家外企应聘。
1: 这位面试的人，你是什么学历啊？
7: 本科。
1: 嗯，愿意出国工作吗？
7: 愿意，当然愿意了。
1: 好，那我考考你的听力啊。
7: 好的。
1: 刚说完话，这个来应聘的转眼就没人了。哎，

0: 小伙子的声音。
1: 考官，我在这里呢，你说啥我都听得到，我的听力一点问题都没。
0: 哼，听力是没问题，脑子问题大得很。我们单位的大头呢是个单身，今天啊他终于鼓足勇气去表白了。
1: 亲爱的，做我的女朋友吧。
0: 给我个理由。
1: 我祖爷爷特别穷，我太爷爷也穷，我爷爷也穷，我爸爸也穷。
0: 我说都穷了四代了，凭什么让我跟着你受苦呢？
1: 你没听说过吗？穷不过五代，我已经是第五代了。
0: 我们一个同事呢特别喜欢炫耀，尤其是对不如他的人。今天呢我们几个一起吃饭，他就苦着脸对我们说，
2: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房子车子都有了，银行的存款也挺多，真不知道以后娶老婆让她带点啥。
0: 小小娇和萌爸比。
1: 我们家小小娇呢在练毛笔字，我给她讲了王羲之让王献之练字练了十八缸水的典故。她突然问我，
0: 王献之是谁啊？
1: 王献之是我国近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儿子，也是书法大家，历史上称他们两个叫做大小王。
0: 哦，那我不练了，你这王炸都出来了，我再练也要不起啊。
1: 小小娇今年五岁了，今天在公园玩，突然捡到一个玻璃瓶盖，跑过来高兴地和我说，
0: 爸爸，是再来一瓶。
1: 你都不识字儿，你咋知道是再来一瓶啊？
0: 前面两个字一样的话就是谢谢惠顾，不一样的话就肯定是再来一瓶啊。
3: 好。
0: 今天一回家呢，我爸爸竟然坐在沙发上哇哇大哭。
4: 哎呀
0: 爸爸，
4: 哎呀
0: 爸爸，爸爸你别哭了。
4: 小小娇，爸爸太没用了。
0: 爸爸千万别伤心，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
4: 有什么优点呢？
0: 你听我说啊，打麻将谁也没有你输得多。你说一句话妈妈从来都不敢说不字，虽然你每次说的都是我能跪搓衣板之类的话，但是你记住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优点。
4: 我都这么伤心了，你说我还有什么优点？
0: 你每次都能买到股票大跌的前三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吗会测。
2: 别人稍微热心一点，我都会手足无措，我怕成了情还不起。而有的人呢，他张嘴就敢管你要啊，我真羡慕他们那种索取时候那份坦荡。大家好，我是有奉献精神的酸辣椒郑好。
1: 生活就是解决一件破事儿，然后去解决另一件，然后一抬头发现后头还跟着七八件呢。工作也一样。大家好，我是生命不息难题不止的超天椒秦瑞。我发现以后得买床垫啊，得买那种便宜的
2: 啊，便宜的质量行吗？
1: 不，主要是贵的床垫呐、太舒服了，我都不愿意起床。
2: 哎，你信不信啊？就是只要睡眠环境稍微舒服一点，我能赖床，我赖到七点。
1: 那挺早啊，
2: 晚上七点。
1: 哦。我们都知道啊，赖床这习惯不好，但是呢，大家也别太苛求自己。比如说周末了，是不是就可以适当的晚起？
2: 当然也别太晚。我的经验证明，9:30是一个非常适合起床的时间。
1: 是吗？
2: 谈不上赖床，也算不上早起。洗漱完毕啊，吃个简单的早饭，也才10:00。10:00距离中午还有2个小时，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儿。
1: 对，
2: 比如睡个回笼觉。
1: 啊，你可别睡了吧，醒醒你！其实啊。我懂各位啊，成年人的赖床真的可以被理解，因为有很多事儿啊不想面对。你说你一旦起了床，穿上的不是衣服，而是压力。

0: 年人的压力啊，处处都在。比如被人强拉过去，在他手机上看2分钟视频，然后呢，你还得全程必须配合着，假装在那哈哈大笑。其实他看这玩意儿没啥意思。
1: 哎，你看看这个我儿子的视频，好看吧？比如说，你会发现别人努力就等于成功，而你自己努力就等于玩点失败。
0: 所以啊，成年人一定要学会自我调整心态，摆脱负面情绪。
1: 当你发现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不妨去一下重庆。
0: 嗯，重庆为什么呀？
1: 在那儿不仅地面有路，楼顶还有路，可能卧室也有路，
0: 哪儿都有路。所以重庆啊，是道路界的锦鲤。
1: 想要路好走啊，朋友一定得多。
0: 那是啊，
1: 有句歌唱得好吗？
0: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1: 听听少年记得啊，让我搭档老郑就是那种每�逢出门都能新加3个微信好友的社交达人。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很难理解那些不爱社交人的心理？
0: 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反正我记得我一个社交恐惧症的朋友，社恐朋友啊，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什么都会吗？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自学能力如此之强大吗？因为都是不好意思开口问别人，把我逼的。
1: 哎呦，听上去有些凡尔赛，还有些心酸，需要得到大家的关爱。
0: 今天我们就来举几个社交场合很尴尬的瞬间，渴望得到你的共鸣。
1: 在餐桌聚会上，大家吃吃喝喝，相亲相爱，举杯交错，突然你意识到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没给公司领导敬酒的时候，整个人都石化了。是的，同事聚的是餐，联络的是感情，而我是蹭饭的。
0: 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半熟不熟的人，要被迫顺路一起走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路尴尬到极致啊，聊啥呀。
1: 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作为被邀请人上台自我介绍，我就感觉是一束光咣的一下打在我自己身上啊，脸红心跳，度秒如年。
0: 在公司年会的时候，人家大家热热闹闹开开心心，但突然间抽到你上台表演个节目，我瞬间就自闭了。
1: 在跟客户联系的时候，本来好好的，一直微信文字对话挺和谐呀，突然有一刻他说要电话聊业务，我紧张的直哆嗦。
0: 你说参加发小婚礼吧，去晚了，小学同学那一桌爆满了，我呢就得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凑一桌，一分钟我看3-4次手机，前面大肘子呀瞬间就不香了，掐着点提前赶紧走吧。
1: 好了好了朋友们啊，以上这些社交问题其实都不算是真正的问题，因为你只要不想去不想参加，天底下没有逃不过的局。
0: 总之咱又不影响其他人，能自在的过自己的日子，我觉得蛮好。
1: 做人呢什么最重要？
0: 开心最重要啦。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高中语文考试有道填空题，山对海说，你是如此宽广，如此澎湃，如此的博大。然后下面的填空是海对山说，大家都竭尽全力地发挥想象力，结果卷子发下来了，有个同学在空里头填了个
7: 海对山说谢谢，对谢谢。
6: 那山对海说这么多，你就来个谢谢啊？
7: 谢谢您，太客气了，这总多了吧，再不能加了，这空格纸这么大。
6: 这孩子毕不了业了。
7: 儿子学英语单词老是记混，气得我都想要揍他了。他说
8: 这几个单词都长得差不多，我分不清楚了。
7: 你看看每回都找客观原因。儿子啊，你以后不能这样，你要多找自身的原因。
8: 好的妈妈，我基因不好。
7: 你说什么？

0: 我爸我妈。
1: 有什么烦心事儿说说看。
0: 算了爸，我不想说。
1: 说说看嘛。
2: 想说说看嘛，孩子都回家了，说说嘛。
0: 于是我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咕噜叽里呱啦咕噜呱啦，然后发现根本没有人在听。
1: 哎呦，老婆子，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看。
2: 我昨天都已经看了大结局了。
1: 这言情剧就是好看呐。
0: 爸。
1: 哎，啊，你说到哪儿了？你刚才
0: 说哪儿啊？
1: 啊，说哪儿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氶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理想汽车发布了截至2026年6月30号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整体呈现营收环比回暖，交付同比承压，由盈转亏，但是亏损收窄的特征，而且第三季度指引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引发市场关注。简单来说一下，第二季度呢，理想实现了营收257亿元，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1.7%，净亏损为17亿元，上年同期利润为 111亿元，毛利率11%，上年同期20.1%。在第二季度，理想汽车一共是交付到了98330辆车，同比下降11.5%，销售收入是241亿元，同比减少了16.7%。新势力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好，先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15: 你好，什么问题？
1: 大概三台车做一下对比吧。
15: 啊，您说。
1: 沃尔沃 S60 奥迪 A4 然后还有那个奔驰 C160。
15: 好，是这样，这三台车放在一块，为什么没有把宝马三系加入进来呢？
1: 宝马三系他们说漏油漏水吧。
15: 啊，漏油漏水。奥迪 A4 他们不说烧机油吗？
1: 奥迪的话应该是大概8000公里放一次机油，应该正常保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5: 啊。他们没说是吧？好，是这样子啊，我们先抛开价格不说，这三台车呢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有不同的优惠幅度。我想先问一下您自己，您更注重什么？您更关注什么？
1: 操控性能与安全吗？
15: 操控性能和安全啊，其他都不关注，舒适空间或者说是性价比啊，还包括它的配置都不关注，最主要的是操控性能和安全，对不对？
1: 那个肯定也要关注
15: 我。那你不能这也要那也要啊，你总得有舍弃啊，不可能一台车是完美的。
1: 对，
15: 你更侧重的是性能操控和安全，对不对？
1: 对。
15: 我建议你直接买 S60。 首先 S60 呢，它的发动机啊，这台 Drive ET4 的机器呢，能量储备动力储备方面确实比较强，而且可以说是最强的。另外呢，它在这个传动系统的匹配方面呢，是一台爱信的8AT 的变速箱，非常的耐用，而且这个输出功率不比双离合的机器传动效率低，而且呢它主要是经久耐用，故障率不高，只不过油耗稍微高一点而已。并且呢，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S60 除了这个空间不大，噪音稍微大一点之外，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挑的毛病。所以呢，你买 S60 能够满足你注重操控啊、安全，因为安全配备呢也比较全面，符合你的要求。
1: 它跟 A4 比呢？
15: 跟 A4 比的话，内部科技感以及氛围肯定不如 A4。我说的是内饰的设计啊，空间方面呢也没有 A4L 大。然后 A4L 的故障率呢会稍微高一点点。变速箱的故障率啊，各种小异响啊，还包括后期的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啊，稍微会麻烦一点。
1: 这样是吧？
15: 是的。 C260 的话，实话我不太建议你现在去选择，如果说你比较注重你刚刚说的到的要求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给你外观更大气，然后内饰呢更加豪华，但是对于你刚刚提出来的要求似乎不太符合。
1: 好的，谢谢啊。
15: 行，感谢参与，再见。没有不好的车啊，只有适不适合你自己。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鲁先生，鲁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5: 你好，什么问题？
3: 啊，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5: 您说。
3: 啊，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车，我是那个18款的那个三系，三系，就是那种标准版了。然后现在是12.7万公里吧。
15: 想做一个估价是吧？
3: 不是估价，我是想问一下我那个方向啊，那个方向机啊，就是有时候感觉有一点点卡。
15: 方向机，你就是打方向的时候，方向盘卡滞是吗？
3: 对，有点卡顿的感觉。
15: 有没有伴随着一些异响呢？
3: 异响没有。
15: 完全没有影响，
3: 有一点点那个卡顿的感觉。
15: 好，
3: 就是不是那么丝滑。
15: 行，我想问一下，首先最简单的几个排查啊，你的脚垫有没有卡滞？这些都排查过吧？
3: 什么东西啊？
15: 你的脚垫有没有卡滞？这个排查过没有？
3: 真没有，没有，它不会影响到。
15: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3: 12.7万吧。
15: 12.7万公里，此前呢没有做过任何的检查，然后出现了多久？
3: 大概出现了一两个月之前吧。
15: 一两个月之前你也没有再去检查过，对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最近一两年用车用的比较少。
15: 嗯，
3: 我跑的是以前跑的，最近一两年可能一年也就是个三四千公里的样子吧，车用的不是很频繁。
15: 行，目前阶段只能给到您一些方向啊，因为这个卡滞可能关系到的问题方面会比较多。我再想问几个典型的一些表现啊，就是您是在低速的过程当中卡滞，还是高速过程当中也卡滞呢？
3: 不是高速，大概就是三四十码的样子，就是市区行走的时候。
15: 好，三四十码才会有卡滞，速度上去了就不会有了。
3: 它不是很频繁，就是偶尔有一下一两下，就是感觉打方向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卡顿的感觉。
15: 行，大概了解啊。首先第一，你肯定需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转向管柱，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润滑不足啊，或者说是高热之后的摩擦大导致的卡顿。如果说要解决问题呢，那就得去更换转向管柱总成了。还有一点啊，就是比方说你的电子元件方面，比方说你的这个内部齿条磨损，然后呢它的传感器 ECU 信号偏差，电路有没有虚接的情况，需要去排查一下。无非就是这些方面。至于
3: 那个方向机油要不要换，就是我做保养没做过。
15: 12万多公里的话，如果现在有一些异常可以换。
3: 方向机油是吧？
15: 是的。还有一点我没说完啊，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刚刚要您自己自查有没有脚垫的干涉，有没有卡滞，这个你自己排查了没有？还有一点就是万向节的防尘套是不是有破损，如果有破损呢也会导致卡滞。
3: 好的，
15: 这是比较简单的。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四轮定位的数据有没有严重的偏差，这个也要去检查一下。
3: 基本上就是四轮定位好久没做了，以前换轮胎的时候做过，
15: 是
3: 他当时没有。
15: 行吧，这些方面您都去检查一下，好吧？
3: 好的，谢谢。
15: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了，好，
15: 感谢参与，再见。
1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听脑海牵肠之处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0: 秋，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这是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一直以来，大家对真正的智能驾驶而不是辅助驾驶的进展都非常的关注。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智能驾驶呢？或者说更直接的自动驾驶呢？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啊。不过呢，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智能驾驶或者很快就会迎来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那就是从 L2 级向 L3 过渡。 L2 级和 L3 级智能驾驶是有本质区别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L2 级是辅助驾驶，驾驶员是车辆全部责任的主体，意思是出了交通事故，不管你用没用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人都是驾驶员。而 L3 级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企业将为车子来承担责任，出了交通事故可以是有条件的由车企来承担。那么在8月25号的时候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修订草案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审审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就是首次以专章形式为自动驾驶汽车立规，明确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的交通违法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而最近呢，有一家车企是发声了啊，来自于智界汽车的赵长江再次透露，明年智界 V9 将可以升级到 L3 级智能驾驶。我们先来揣摩一下这句话啊，将可以升级到 L3 级智能驾驶，可以升级，意思是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会不会真的升级，不好说。如果智界 V9将可以升级到 L3 级的智能驾驶，那么其他具备条件的车型或者车企同样也可以啊，那也就预示着2027年将会成为智能

0: 驾驶的重要转折年。事实上，近几年国内的智驾技术呢发展迅速，2026年以来，国内 L2 级的辅助驾驶乘用车的渗透率呢已经超过了70%了。可以说，目前 L2 级的辅助驾驶已经很成熟，已经成为了标配。那么 L3 级的有条件自动驾驶的到来，其实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因为现在呢 L3 级的牌照啊已经发放了一部分，有部分的车企呢其实也在做着一些特定路段的实验以及模拟。不过呢，现在有一说一啊，关于这个安全辅助驾驶的争议还是挺大的。前段时间关于这个小蓝灯禁止使用，还有呢就是交通责任事故的第一责任人，这些争议一直都存在。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东西一个配置作为买车的标准。你要说现在 L2 级的安全辅助驾驶谁是第一梯队，谁做的不好，有这样的定论吗？可能从大数据来看，概率事件来看是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便是所谓的第一梯队的，像比亚迪的天生之眼呢，华为的乾坤智驾呀，无论怎样他们出事故只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都有这个概率，不可能保证100%完美。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袁女士。袁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车。
0: 嗯，
1: 买那个新悦 L 2026款的那个长风轻云版的那个。
0: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它的 1.5T 的 那个智能电混双擎呢？
1: 因为他们都说他的那个后期的那个小毛病挺多的。
0: 谁说的呀？又是他们说。哎呀，其实油电混动技术呢，这不是说什么谁家的专利了，这一套技术在市场当中已经经过久经考验了。最早是丰田普锐斯身上用的那一套动力系统啊，其实故障率非常非常低，就跟油车一样，没有什么顾虑。当然了，我这个不是说阻止您买这台车啊，您买这个 2.0T 的，当然有好处是动力储备更充足，体验感更好。
1: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多少钱能把它买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价格。
0: 是这样的，终端优惠呢只是给您一个参考啊。目前阶段吉利星越 L 在市场当中对外的报价优惠幅度呢在15000左右，优惠15000左右，您自己算一下账就可以了。但是优惠15000这是对外的报价，您实际到店详谈还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优惠。不过我还是得想啰嗦一句，我不是特别推荐您去购买这款长风轻云版的车。要么呢咱们就是买 1.5T 的这个双擎版本，要么就是买东方耀。
1: 东方耀。
0: 是的，为什么呢？我讲讲我的道理啊。首先这款发动机 2.0TD 的机器非常非常经典，它的技术其实源自于沃尔沃的 Drive ET4 的发动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参数，用料工艺都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变速箱啊就稍微差了一点点， DCT 的双离合变速箱。如果咱们想一步到位，这台车呢以后也想长期开，不要电混双擎就要油车，我建议你还是去买东方佑，稍微贵一点点。为什么就它更值得呢？因为它是爱信的 8AT 的变速箱。
1: 那个车它是用95的还是加92的呢？
0: 不是，你 2.0TD 的机器，不管你是长风轻云版还是我刚说的东方耀，都是95号汽油啊。
1: 哦，都是95号。
0: 是的。
1: 啊、
0: 哦、这个不是跟它的价格有关，而是跟你发动机有关。发动机是同款，但是传动系统、变速箱不一样而已。
1: 这样的。
0: 对，那款车更值，变速箱本身成本就比你的这个看中的长风轻云版要贵得多。所以您慎重考虑一下。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1: 我那个车想置换，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哈佛 H2，但是我开了10年手动版的。我不知道它能，就是说还能够置换多少钱。
0: 好，这不叫置换啊，非同品牌的车，咱们就把这个概念给抹去。哈佛 H2，我简单给您做一个评估，您是哪一年的车？
1: 2016年的。
0: 16年还是个手动挡是吧？
1: 对。
0: 是红标的手动挡吗？
1: 蓝标
0: 的手动挡。 那这是16款还是15款？我先搞清楚一个状况。

0: 哟，小一款，
1: 它叫一七款的
2: ，一七款的蓝标，
1: 嗯，
2: 手动两驱精英，对不对？95,800那款，
1: 豪华版，
2: 豪华，那90,000那就接近100,000了，对吧？
1: 嗯嗯，
2: 好，因为您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这个是比较吃亏的，是白色的吗？
1: 对，
2: 好，白色的外观，公里数跑了多少？
1: 跑了将近11万。
2: 11万公里，2017年到现在也正常，公里数不多啊，其实。但是目前这款车也停产了，而且呢，相对来说在哈弗的车系当中比较小众，又是一个手动挡，价格呢只剩下了一个残值。而一般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啊，摆在展厅当中卖多少呢？卖个15,000左右，收车价，如果车况不错，能够收8,000。
1: 哦，收8,000啊？
2: 对，我说的前提是车况不错啊。
1: 嗯嗯。好的。好的
2: 好
1: 的，
2: 看你还期待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郁可唯演唱的《时间煮雨》。这首歌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轻柔的，节奏舒缓，没有激烈的器乐冲击，而郁可唯的声线通透柔和，叙事感十足，演唱收放克制，不刻意煽情。在赶路途中，这样的旋律可以给我们内心留一份松弛的空间。让我们把音乐交给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的专辑《这些路》当中，吉他呢整体的配乐是吉他与钢琴相互交织，编曲呢也是轻快柔和的。而林俊杰的音色清亮温暖，咬字松弛自然，情绪缓缓铺开。在暮色笼罩的城市当中呢，很适合伴着这首歌曲去放纵思绪。让我们收听到这首《小酒窝》。

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出自于专辑《最初的梦想》，也是范玮琪带来的一首编曲简约大气，钢琴为主，弦乐适度烘托，配器做减法，拒绝过度渲染的歌曲。而范玮琪的声线敦厚舒展，演唱平实真诚，在现在的喧嚣当中带来一份沉静的听觉调剂。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编曲以钢琴、木吉他为主体，配器简约，没有多余花哨的编排。而毛不易嗓音低沉厚重，娓娓诉说，旋律耐听沉静，也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跟着旋律沉淀情绪。

0: 晴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3: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那欢迎朋友们锁定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那这里是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了。提醒朋友们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我是主持人小米。
4: 我是思思。
3: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的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话题，还有就是路况以及天气的情况。
4: 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你都遗传了爸妈哪个好基因？就让人羡慕的这种好基因。
3: 对，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全夸的流程，就是因为遗传到了好基因嘛。那在我们的身上，首先我们自己是开心的，然后我们可能也要夸夸你。那我们最终夸的就是我们遗传到了爸妈的好基因。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呢，或者是现在，我们夸小朋友就会说，这小朋友真会随啊，随的都是爸妈的优点。
4: 对，
3: 这就是说他遗传到了爸妈的一些好的基因啊。那像我这个也是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网友，他们在评论的下方有说我今年都50多岁了，但是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我就遗传我妈妈的。我妈说我妈都到50-60岁的话，到60岁的时候头上的白头发还是很稀少的几根。
4: 但是他们有的人就说，就这种恶劣基因，
3: 我们也有
4: 加个这个双引号哈，就一些恶劣基因它随的要多一点。其实好基因是很难再下来的，因为看有时候妈妈长得非常漂亮又白，双眼皮大眼睛，然后爸爸可能就是单眼皮胖胖的。我觉得我身边好多这种组合，
3: 对，偏要遗传那个
4: 对
3: 自己不想遗传的那一点，
4: 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单眼皮，然后加胖胖的，然后还可能就是他的肤色加上他的眼睛然后合在一起那种。当然也有会随的小朋友啊。
3: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早庄交通广播，那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今天我们的视频号也是同步开启了直播。
4: 我们的视频号是早庄交通广播，那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通过头像直接进入直播间来收听收看节目。同时公众号也是这样子，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发送消息了。那我们也是接下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状况。
3: 好的。
4: 今天是9月3号啊，晴朗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到了明天9月4号也是个大晴天，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温度是31度。
3: 我们关注一下到了周6啊，9月5号全市天气预计晴，温度是21到31度。到了周日9月6号呢，全市天气同样是晴朗的天气，温度是19到29度。我们看到余下来到一直到下周，整体的这个天气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而且气温这个温度也都是非常适宜的。
4: 适合秋游的季节又来来了啊。可以出去看一看落叶啊，感受一下这个秋天的氛围，秋高气爽，可以去露露营之类的，都可以啊。
3: 是的，那我们大家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样的，我们在晚高峰的出行时段呢，也是提醒各位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到了大概我觉得5:30之后吧，5点开始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5:30之后应该就是孩子他们小学可能陆续要放学，所以很多的一些中小学校的门口会出现一些短时的这样的出行高峰。那大家出行在路上还是要多加小心。
4: 是的，如果有安排的话，记得绕开学校路段，因为我觉得很多小学的家长，特别是他们会提前好久，就是我之前看到他们有记录，就特别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可能中午饭吃完收拾一下就去学校门口等着了，一等等好几个小时，唠唠嗑就过去了。
3: 是的，我挺期待有到那一天的这个时候的。
4: 太无聊了，主要是没事就接孩子去，
3: 手机不好玩吗？他们的眼睛可能玩的时间太长，看手机时间长，其实对眼睛不是很好啊。
4: 对，我们也是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
3: 好，
4: 我们来说到就是你遗传了爸妈的哪些好基因。也看到我们公众号上有朋友 King 他已经发来了。他说我遗传了爸妈的高个子、白皮肤、高鼻梁，但是我遗传了单眼皮，搭配起来还不错
3: 啊。其实有些时候你要看，原来的时候我们总说喜欢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其实我跟你说单眼皮是很扛打的。
4: 对，
3: 最早的我是单眼皮，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慢慢慢慢会变成那个双眼皮，
4: 能体验到两种。
3: 对，单眼皮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单凤眼，但是年龄大了可能眼皮比较松了，然后慢慢眼皮搭有一点搭下来的话，然后就变成双眼皮了。
4: 啊，也是不错的一个基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高鼻梁，这个好，这个就是好像是必须你家族里的面里面得好多人有一样的鼻子
3: 对
4: 才行。因为我看到好多高鼻梁的人，他们一拍那个全家福哦，
3: 都是高鼻梁。
4: 嗯，来山东寻亲的叫郭品超，那个男明星，
3: 对，
4: 就是一看他舅姥爷也是高鼻梁，妈妈也是高鼻梁，然后各种亲戚都是高鼻梁，好像全家都是这种高高的鼻子。
3: 这就是血缘，这就是基因了。
4: 对
3: 啊，我们今天跟大伙一起聊到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有遗传到父母的哪些好的基因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送上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0: 好的，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904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伙一起聊到的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问一下大家，你都遗传了哪些父母的好基因。
1: 是的，我们也在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说到说，我就是双眼皮，而且我们刚才聊到就是这个单眼皮和双眼皮的遗传概率，就是但凡家里有一个单眼皮的，就很容易看出来一个单眼皮的孩子。
0: 是，
1: 但是还有的那种
0: 之前选的什么 XY 嘛，对，
1: 然后父母双方都是双眼皮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单眼皮的小孩，就是可能家里这个舅舅啊或者谁的那种但是如果要是单眼皮的话，就没有什么，就是单眼皮的基因要更大一点。而且如果是皮肤黑的话，可能我们固有的这个审美观里就是皮肤白一点好看嘛，
0: 是冷白皮嘛。
1: 但是如果你找了一个黢黑黢黑的对象的话你俩就像酱油掺白醋一样还会掺出来一个黑黑的小孩，
0: 掺出来这个小孩极有可能是黄皮。
1: 对，然后过滤掉几代的色儿才能过滤下去。
0: 哎呀，所以说我其实我就是一个黄皮的人，那我回头我是找还是不找呢？
1: 找个使劲白的那种
0: 我的意思还找不找我父母呢找也白搭了。但是我们没有说自己身上其实遗传到了很多的一些也有好的基因。我认为好基因就是，但是我现在还无从去验证它。因为我们家里长寿的基因就是长寿的人会比较多。包括从我姥姥然后到我姥姥家这边和奶奶家这边都是长寿的人的长寿基因多一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基因。
1: 对，再看
0: 想说谁不想多活两年
1: 对，然后看公众号上有一位朋友叫小草，他说我觉得他提前上这是什么？我觉得
0: 是他随了父母的这个双眼皮儿吧。
1: 我看一下照片呢，发来照片了。就是随了父母的双眼皮了，是吗？然后性格随了这个父亲爱说爱笑。还有身高，我们兄妹六个，一般身高都在1.63米以上。
0: 哦，兄妹就是说，
1: 就是父母很就是这叫啥来，很公平，把你们的身高都就是均匀的给了每一人，
0: 就是很匀称。
1: 对，很匀称。
0: 应该就像我妈妈家这边，但我妈妈家这边我舅舅是属于比较高的。有时候他们说就是就是三辈子可能你都离不开这个姥姥家的这个基因。你比如说舅舅比较高，有可能你看我弟身高就比较高。
1: 我感觉你女儿也很高
0: 对，所以说他可能就会随一般都是这个基因，他分下来的话也可能会随看看是随他姥姥家这边随谁有的我们说这个身高的这个基因大家肯定都是想遗传的稍微高一些。不过我感觉1.63米左右的身高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对，而且性格它也会有这个遗传吗？
0: 会有的。
1: 我觉得就是性格是不是家庭影响的，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一天我发现我妈妈那个她的性格和她的社交方式有点相有点熟悉呢我觉得。
0: 我觉得性格它一定会有遗传的，
1: 会不自觉的。
0: 我就会觉得我的性格要是说起来的话会比较像我的姥姥。可能也跟我小时候跟他长大有关系。但是我的基因里边肯定是有我姥姥遗传的这一部分，就是我感觉我是比较像他的那种挺能忍的那一种但也这不是什么好性格啊，大家你要看你自己哪件事情更让你快乐更能让你去抒发你内心的这些不愉悦，而并不是一味的忍。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的性格哈。
1: 那天还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
0: 我也觉得你很稳重
1: 是吗？但是我妈妈就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我有时候还会觉得哎呦有点吵了，我说你先休息一会儿再说话呢直到有一天我朋友说他说你也是一个很吵的性格呀
0: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人有两面的性格嘛有可能你遇到了跟你同频的人，
1: 熟悉的就是家人啊，家人还好，我在家人面前也很稳定。就是会跟同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0: 你觉得你性格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吗？
1: 我认为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0: 我也觉得以前我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感觉我之前特别年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性格其实不太稳定，动不动的可能就是有一点点会对哪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我想直接说出来。
1: 我是这样。
0: 对。然后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我发现原来有很多性格真那种性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格不稳定。然后相对来说，我又觉得原来我还是一个性格比较

0: 稳定的人，
1: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性格稳定这个东西的定义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觉得我性格稳定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乱发脾气的人，
0: 嗯，
1: 我也不会因为一件事情一下就上头冲动的人。
0: 对，
1: 我会在一个情绪非常波动大的情况下仍然会做出来一个比较理性的决定的那种人。
0: 嗯嗯，
1: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不叽叽喳喳呀，或者是说话比较少啊，或者是整个人慢慢的，他们才觉得那种才是稳定。但是我觉得不是，
2: 但我们应该是像你刚才说，
1: 嗯，
2: 在很多的一些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在处理起来的话还是非常理智的。
1: 对，
2: 但是也有会在遇到极度让我们生气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2: 可能会出现一些一些什么样我们当时认为不好的那种表现。
1: 对，
2: 有时候会生气会吵闹，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1: 就那天我还跟我朋友去回忆说，我说我不是一个，我说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或者情绪不是很稳定的人，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因为我的情绪不稳定和因为我的没有计划而去耽误过任何一件事情。
2: 嗯，
1: 我在游刃有余的去处理好每一件事情，哪怕只是最后一秒完成了，或者哪怕当时我急急闹闹的，
2: 但是
1: 结果是正常的，
2: 我不耽误事儿。
1: 对对，
2: 嗯，
1: 但是有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他是会耽误事儿的，他会酿成一些后果的，我觉得。
2: 好，那我们收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遗传到了父母哪些好的基因，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大家也可以去聊聊我们刚才说的更多的是外表啊，大家看到我说我的这个头发啊，发质啊，可能遗传了父母，单眼皮双眼皮遗传了父母，皮肤白遗传了父母，那性格的方面大家
1: 也说一说，
2: 对，也可以说一说聊一聊。
1: 嗯，梦想起航说身高也是遗传自己父母，父母遗传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
2: 嗯
1: 嗯，对，这个身高还有一种问题，我之前刷到就是说南方孩子可能是在南方待久了，然后来北方过了一个暑假，回去就长了好多，然后整个人的面相啊
2: 也会变，
1: 骨架呀还有那个气质啊就变得非常的舒展，非常高，
2: 应该
1: 长了一大轱辘。
2: 对，会跟那个饮食习惯，
1: 对，
2: 还有可能我们北方人说话都是那种大嗓门。
1: 而且咱们这边吃的这个主食啊比较多，
2: 但是现在因为时代的发展，你再去到南方去看看的话，现在经过这么多代啊，
1: 嗯，
2: 南方的我们看到很多也都是那种大高个儿了，
1: 大高个儿，蹦起来得有1.7米呢。
2: 好吧，我们开个玩笑啊。接下来时间送上的一首歌曲《追梦赤子心》。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7: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8: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7: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8: 出行相伴都平安。
9: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现在出发，快乐直达，这里是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跟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一同聊到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的让人羡慕的基因。
1: 其实我们经常说到，就是基因遗传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从长相到肤色，从身形到体质发质，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的馈赠啊。平时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些外貌上的皮肤肤色，还有双眼皮和单眼皮。我觉得眉形还有眉毛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0: 对，
1: 我的眉毛就非常淡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必须得需要画眉毛才能画出来的那种。然后我妈也是这样子
0: 哦，就是随妈妈了。
1: 我就非常羡慕那种修完眉毛就已经出来一个眉毛的那种人。
0: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看，我就是属于遗传到了我妈妈的眉毛就属于

0: 他们都说嘴巴厚厚的或者是大大的不好看，现在又回来了，说嘴巴比较饱满。
1: 对，现在自古以来好像都是喜欢白皮的，而且到现在又开始流行那个冷白皮，有一些人能遗传到父母的这个冷白皮。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个叫一白遮百丑？
0: 对，
1: 所以大家对于白皮的话还是一直挺追求的。
0: 然后
1: 对，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有提到还有遗传高鼻梁的，还有呢就是遗传长寿体质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种，他如果是有长寿基因的话，基本上也会影响到他下一代或者是下下一代。
0: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你有没有遗传到父母的好基因？你可以今天我们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0: 而且我还有一个，我有酒窝，但是我们家里都没有酒窝。从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边开始，
1: 那你就属于格格辈儿的那个。
0: 我应该是属于基因突变那一类吧。
1: 对，就是说，很多的还会说，如果家里有那种双胞胎，他们就会问一下，肯定说家里的往上或者家里的这个旁系、支系等等，直系的这个亲属里面
0: 会有
1: 双胞胎的基因，还有就是包括我们说会遗传到好的骨相啊，我看到有些朋友他就会发，他遗传到了父母的那种好像娃娃脸呀，不显老啊，这种也算是遗传到一个好的基因。还有我们说人，我们的这个寿命，特别是女生的，说她的寿命会来自于她的姥姥还有她的妈妈。你要看姥姥的寿命还有妈妈的寿命，其实是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的，这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是科学家研究的
0: 啊。包括一些身形啊，比如你的手长得是细长的那种啊，还是那种圆圆的那种，还有脚型
1: 啊，腿型腿长不长，
0: 整体的身形 H 型身材、梨形身材，这些东西也会遗传。甚至我之前还听身边的朋友说，就是你就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这个经期，比如说那个经期
1: 也会差不多，是吗？
0: 对，它一些症状都会差不多的。
1: 因为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到了，其实当我们就是妈妈在姥姥肚子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卵泡的产生，也就是说我们跟妈妈可能相差是4个月。
0: 哇塞，
1: 对，
0: 听起来好神奇啊。
1: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然后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也只是在这个一个杂志上去看到的。
0: 对，甚至他们说就是怀孕的时候你的妈妈会不会孕吐，就决定了你会不会孕吐这个问题。
1: 还有说如果老孕吐的话生出来小孩不好带，有这个说法吗？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一到这个点的话，下班的时间点，我们看到明显在视频号当中的朋友也都多了起来了。今天我们聊到是大家有没有遗传到父母的一些好基因，拿出来炫耀炫耀呗，顺便我们也夸夸自己的父母。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樱花草》。

0: 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2: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1: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2: 出行相伴都平安。
3: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现在出发快乐直达，再次欢迎朋友们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我们今天聊到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遗传到父母的一些好的基因。我们在刚刚的时候朋友们发来信息纷纷跟我们说有遗传的双眼皮儿，遗传的身高身高比较高遗传的这个皮肤比较白，这些我们都是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基因的遗传。
1: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到，我爸妈都是长寿体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纪都很大，身体硬朗，我从小就很少发烧感冒，抵抗力很强，这一点身边朋友很羡慕。我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哈，我妈妈是一个经常一感冒就必须得吃药，然后就要么就是以前甚至更严重一点，必须要打针，打那种点滴才行呢。然后我爸就是那种好几年可能就吃两包，一感冒就吃两包感冒冲剂，
0: 体质比较好。
1: 我就随了我爸了，我基本上就是一年可能就会感冒一次。
0: 那我现在感觉应该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你随的都是爸爸妈妈的一些优点。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但是我是认真的说的，因为不管从你的长相还是你的身材还有就是性格各个方面甚至连普通话又都这么优秀，这遗传的应该都是爸妈的一些好的基因了。
1: 因为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父母在最相爱的时候生的那个孩子一定是非常优秀的。我是我们家的头胎
0: 你这话意思就是
1: 很生硬吗？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家长女是吧？
0: 对，你是长女
1: 头胎。
0: 但我的意思是你让弟弟妹妹情何以堪
1: 就是没关系，爸妈相爱的时间拉的时间很长，
0: 但是你那个时候肯定所有事情他都会有一个峰值。
1: 对，
0: 应该那个时候我们说就是到达了峰值的时候。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几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我们看到这位听友他说，我爸妈都是长寿的体质。
1: 对，就是这个很少感冒发烧的。
0: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听友说到是遗传了爸爸的睡眠基因。不管白天多累，躺下十分钟之内就能睡着。现在很多人失眠大家都说这个有这个本事太珍贵了。确实哈，
1: 这个我也想感受一下。因为很多男性我都觉得他们的睡眠
0: 很快，他们是倒头就呼呼就睡。
1: 对，
0: 但是女生一般就反正我哈，中午大家都有午休的习惯，我也会有午休的习惯，但是我要提前准备很久。比如说我的睡眠要提前准备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半个小时以上我才睡着。可是至于别人来说，半个小时他已经起床了呀。
1: 对，我想到之前他们说，就你入睡前有什么仪式。你像我如果睡觉，我得先把妆卸了，窗帘拉好，
0: 我
1: 是要那个衣柜门拉好，不能有缝儿，还得换上睡衣，然后洗洗手，稍微就是收拾一下吧，干干净净的再躺在床上，然后往那儿一躺，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在沙发上倒头就睡了一会儿，
0: 对，他就沙发上可能眯十分钟，
1: 对，
0: 就说这个就特别精神并且不做梦。我呢，
1: 我还要给被子来个印度飞饼把它给捋顺了
0: 捋顺了是吗？
1: 脚是脚，头是头的，我才能睡觉
0: 那你看，我就是我现在就想到了好像我妈妈呀，然后我的妈妈，然后就我的姥爷，我感觉他们睡眠质量都挺好的。然后包括我爸爸，他好像也是那种男士一般都是倒头就睡的，但是我没有关注过他是否做梦啊或怎么样。可是我的睡眠质量就不是很好。
1: 看到往事如风说，下午好，小米思思，小米的气质很好，也随爸妈吧，应该
0: 这是来夸我的，谢谢。然后因为你这个也带头像，我看你的气质也非常好，也是随了叔叔阿姨吧。
1: 对，然后今天商业互捧了。由心底里的互捧。
0: 他们说这个气质有时候都是靠的那个，虽然有父母给的，但是有后天可能靠一些
1: 物质
0: 养出来的。我就想我的物质在哪里，
1: 就是他们说气质是什么，就是你拥有的比你表现出来的多，溢出来的那部分就是气质。
0: 好吧，这是我听到的。但是我之前也听到过他们说没办法夸你长得漂亮了因为只能夸气质好。
1: 我觉得气质要比
0: 漂亮
1: 更重要，
0: 这个我接受。
1: 真的，就是虽然你也很漂亮但是我有时候就会在想，我也会在路边观察人，就是一个人他的五官非常漂亮，他的身高他的体型非常优越，但是如果没有气质含胸驼背的话可能就会减分。但是你有的看到他明明长相不是那么出众，但是他非常有气质，非常自信，从你旁边走过之后，你就觉得他的个人魅力很大，你就不会再关注他是不是双眼皮儿， 他是不是那个丰满的嘴唇了。
0: 对，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个人的天生的那种气场，
1: 对，
0: 或者是他的那种像刚才说出来溢出来的那种气质，他带给别人就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自信的感觉，所以大家你要变得自信起来。
1: 对，
0: 那父母给我们生命，然后给我们了这个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我又觉得可能你的一些性格，你做事的一些方式啊等等的，也是后天是靠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去改变的，
1: 是慢慢去积累的嘛。你有时候看我们这个初中大学的照片，
0: 对，
1: 好像五官明明没怎么变，但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就会发现整体的这个气质就稳重很多。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嘛，我们的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的阅历是会改变我们的。还有就是我认为人要有一颗向好的心啊。那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王蓉的爸爸妈妈。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啊，就是唱的爸爸妈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跟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到了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就说爸爸妈妈遗传给我们哪一些你觉得是比较好的基因，当然爸爸妈妈的基因也是他的爸爸妈妈遗传给他们的。
1: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给予我们的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既然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就好好珍惜就好了，就是白不白的，双眼皮不双眼皮的健康就行了。
0: 对，健康。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当我们再去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想我有什么，啊，我得到了什么，而不是想我没有什么。
1: 是的。
0: 不管有没有让人羡慕的一些外貌或者是体质基因，最重要的是接纳自己，然后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并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保持一颗这个好的心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1: 也感谢这一时间段各位听友和观众朋友们的热情留言分享，咱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接下来就进入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购的板块的，在6点整的时候跟大家见面。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燕山南路到34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4: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5: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4: 出行相伴都平安。
6: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7: 北京时间的18:02，感谢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今天的欢乐晚高峰之吃喝玩乐购。我是主持人小米。
8: 我是思思。
7: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环节呢，跟大家也在延伸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话题，并且呢我们今天也会关注我们的枣庄交广乐商城。那先来说说我们这个延伸的话题，因为我们上个环节聊到了关于父母的遗传我们的一些好的基因。
8: 那我们吃喝玩乐购就来聊一聊你遗传到父母的口味。
7: 是有没有遗传到父母的口味，或者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吃东西的哪个方面特别像他们。
8: 就是刚才一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这个香菜这个基因哈。因为真的有研究表明过的，就吃香菜它是基因里带的，并不是说我挑食或者怎么样。有的人吃起来香菜它就是香的，有的人吃起来就是臭的。
7: 有一股那个他们说有一股放屁虫的味道
8: 啊。对，
7: 不爱吃的人，这是
8: 就是那个臭大姐是吗？他家
7: 对臭大姐
8: 然后我爸是一个特别喜欢吃香菜的人，他就是能够把香菜当做一个凉菜，完全单拌香菜那样拼盘。
7: 我都会把香菜放到火锅里面串一串吃
8: 对，就是这种可怕的致死量，
7: 理解不了。
8: 然后我妈呢，属于年轻的时候不吃，但是她现在到了年龄，她说现在也能接受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状态。
7: 是，她也许是跟你的爸爸生活了，就是两个人生活了时间长了，可能慢慢的去从食物当中也能去感受到它的一些好吃的地方了。
8: 对，可能就是慢慢的被改良了吧。就之前他们不是说了吗，就是他们生孩子怀孕之后会有一个基因的入侵，我怀疑会有这个问题。
7: 会有我以前就是在我女儿之前的话，我是一丁点肥肉都不吃的。但后来我因为在怀孕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吃五花，烤五花还那种。然后现在等到我的女儿生下来之后，就她能开始吃肉之后，她就喜欢吃这种烤肉。
8: 那你现在还喜欢吃？
7: 喜欢
8: 啊，就已经被改变了。
7: 这个基因是被彻底的改变了。然后我去点菜的时候，我就一定要点这个五花肉，烤五花。在这之前的时候，我在家里吃饭，所有这些饭的话，肉类 我都是只吃瘦肉的部分，嗯，啊，当然瘦肉我还比较挑，我挑那种像梅花肉什么比较
8: 嫩一点的，
7: 对，嫩一点的，然后太热太柴的那种是咬不动的，
8: 对，嗯，包括这些口味上，对于喜欢吃的类型和一些，还有一个就芹菜和羊肉这两个，还有榴莲，这些味道比较重的就很容易被家里的基因影响，你会发现喜欢吃的一家人都喜欢吃，不喜欢吃的就是。
7: 那你提到的话，你能接受得了芹菜、羊肉这些？
8: 我小时候不行，长大的可以
7: 了，可以
8: 了，
7: 变成老师小孩了，
8: 真香啊！
7: 我而且你知道有一道这个炒的叫它不是羊杂，好像就叫羊，就是那个把羊肉切成很碎的那种很细小的丁，然后配着芹菜一起炒的那道菜，
8: 这是叫什么？
7: 我忘记了它那个名。
8: 我记得那个只有枣庄有，
7: 对对对，然后它炒
8: 卷到煎饼里面，
7: 对，炒出来之后或者是烧饼里面，它炒出来之后它要放一些那个羊辣油，然后配着去炒
8: 出来的，我知道那个菜，
7: 就是把羊肉切得很细嫩，然后跟它一起炒，我妈妈就会做那种
8: 碎碎的那个，
7: 对，她只是说
8: 羊肉渣，
7: 对，好像就是羊肉渣，羊肉渣渣那个炒出来，因为它要把它剁得很碎嘛，那道菜我很喜欢吃，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是比较喜欢吃羊肉的，我爸爸喜欢吃，但是我的姥爷就是外公，他也是喜欢吃羊肉的，可能我老家因为是在山顶那边，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基因也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可巧的是你看我妈妈这边我姥爷喜欢吃，然后我爸爸我这边的话我爸爸又喜欢吃，然后遗传到我这边，我并没有说是
8: 你是从小就爱吃吗？
7: 对，不是说非常的喜欢，但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想起来，羊肉面条的那个味道，或者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羊肉渣，然后炒的那个带芹菜的，吸一下口水。
8: 我小时候不喜欢喝羊肉汤，是因为我们家做羊肉汤，它会放那个白菜粉条，还有各种大料，
7: 就是
8: 葱姜蒜这种东西
7: 烩到一起的。
8: 然后我小时候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到逢年过节，然后一大家子人要举行这么一个仪式，去喝这么难喝的汤？我以为有啥说法呢。那时候，
7: 它是应该是到了那个大暑的那个节气都会喝，然后枣庄这边也是到那个大暑节气，就会喝这个羊肉汤。但有的人他是完全，你看我身边有朋友，他是一口羊肉都不吃的。
8: 对，他们就是我身边也有，就是他甚至不能羊肉串和猪肉串牛肉串放在一起，就上来之后得给他分个盘子
7: 啊，他闻不了那个味儿，
8: 挨着都不行。
7: 但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我只有在吃老北京涮火锅的时候我会吃羊肉啊，但是正常的那种其他的这种辣的像重庆火锅我又不吃羊肉。
8: 李帅发来消息，米姐又忘了。李帅说今天我加班可没空给你找图了。
7: 又忘了什么了？
8: 又忘了叫什么名字的那个菜。
7: 叫什么名字？对对对，
8: 话到嘴边很容易就是脑袋空白。
7: 刚刚但是思思又想起来，大概就是那个应该属于我们枣庄人，他们大多数都有吃过这道菜的。
8: 对，
7: 吃羊肉的话
8: 主要是羊肉渣是我理解的这个叫法哈，我记得就是很多枣庄，因为我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他们都是用本土话叫的，叫牛肉炸，
7: 不是不是，那羊，但是它跟羊渣也不是，就是反正你说这个羊肉炸是也不是，我们俩又开始
8: 那个方言像什么？
7: 这跟上次又一模一样了。羊炸
8: ，
7: 但是我当时我一直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把它当羊杂。就是我以为这道菜是羊杂这道菜，
8: 我都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我只是听他们
7: 去读。所以我的理解是，它应该是渣，就是渣。
8: 对对，我就是这么理解。
7: 而且点菜的话就是渣。大家有知道了吗？这道菜究竟叫什么名字？
8: 它字怎么打出来的？
7: 过两天我们要吃，可以去尝尝这道菜了。这个口味，因为我们会今天我们聊是跟父母的口味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我觉得基本上都得有，因为你从小特别是吃妈妈做饭长大的，那妈妈可能会做饭的时候，他喜欢什么，他就会先期的时候给你做什么。
8: 对，小时候还是蛮跟现在不一样的，现在家长都知道给孩子弄小孩菜了。我小时候基本上
7: 跟大人吃
8: 大人菜。导致现在我变成老式小孩了。
7: 我小时候是因为在姥姥家长大的，所以我吃的更是一些老式的菜肴。那我还特别喜欢吃我姥姥做的面条。还有啊，就是每家他的生活习惯也是不同的，他做饭的那个所做出来的菜肯定是千家都有千家的味道，百家有百家的味道。
8: 对，这里还得说个题外话，就是有一个博主好像叫好饭不怕晚，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他给一些外地工作很 久不回家的人带那个爸爸妈妈做的饭，
7: 我有刷到过，
8: 只要一到山东必有饺子，只要一有饺子一口就尝出来，这是我妈包的。
7: 对，那天我有看到好像一个也是我们山东这边的，然后他现在去在皖南那边工作，然后但是他的他爸妈妈
8: 医生
7: 对，他爸妈妈去接到了，爸妈已经接到了杭州，他当时在杭州工作，把爸妈接到了杭州，但是自己又跑到可能又调到了皖南这边工作，好像因为是医生工作比较忙，有好久没有回家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博主，他带去了妈妈做的饭，他先去在那聊，后来他吃到饺子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去我家了？
8: 对，就是这种山东人血脉里对饺子馅儿的这个记忆让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就有一种一下理解了为什么一到逢年过节就要吃饺子。
7: 但我觉得我妈要如果我很久没回家没吃我妈妈做的饭，我也是一口能吃出来的。
8: 对对，
7: 比如说我，而且我姥姥如果是做饭的话，我也一口能吃出来。我姥姥包的饺子，我姥姥做的这个羊肉面条，我姥姥做的葱花面条，我都是一口就能吃出来的。
8: 那真是从小到大熟悉的味道了。也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爸爸妈妈那里你有没有继承一些或者遗传一些口味上的基因。
7: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伍佰的歌曲《白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9，此刻我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听到的是904欢乐晚高峰之吃喝玩乐购，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嗯，那我们刚刚说了吃吃喝喝了啊，那这最近呢，我们没有出行的计划，但是大家可以自行去找一找，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啊，其实适合秋游了。嗯，现在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又到枫叶红的季节了，而且每一天的这个温度也特别适宜我们去露营啊，或者找地方一家人去烧烤。
1: 是的，也是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交广商城时间。
0: 好的，
1: 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这两天是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天气的干燥，面霜也得安排起来了。
0: 是的，
1: 嗯，它这个规格呢有滋润版和清爽版的，分为油皮和干皮的朋友们去选择。面霜是75毫升，商品的价格呢是260元。
0: 嗯，
1: 因为在入秋之后，我们能感受到脸上的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是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暗沉粗糙，没有光泽。那水乳的保湿力是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的。那换一款能够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但是说到这个系列啊，很多第一反应，朋友们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哦，好像是不是雅诗兰黛特别贵啊？包括我们之前用到的眼霜，那官旗75毫升的智颜面霜确实贵，它卖到了1160块钱。但是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的清仓产品，因为很多朋友蹲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都能够去蹲到一些运损的，因为它是不耽误使用的，
1: 到自己用很划算。
0: 对，因为我们如果不送人自己用，那这个时候到手价原。官旗的这个价格是1160元，但是我们现在到手价只要260元。
1: 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完全是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早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去看一下商品详情。现在换季之后，很多朋友都开始去囤面霜了，然后我们这个也是雅诗兰黛的大牌子，比较就是稳定啊。
0: 对，然后另外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秋冬必备的清洁好物，也就是厚德共陈享的深层清洁洗面奶。它里面是添加了红参、冬虫夏草、冬当归这些珍贵的草本的成分，清洁的同时是可以清润养护肌肤的，做到清洁保湿二合一，所以我们在秋冬天用它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合适的。
1: 是，关键价格也非常划算，180毫升的超大容量只要69块钱，大概能用小半年啊。
0: 是，这个产品原来我最早时候有用过它，它的那个香气也是我特别喜欢，它会有一点点那个红参的那个淡淡的那个味道啊，香气也是淡淡的。
1: 下播之后就会打开微信商城
0: 对呀、
1: 为我们的这个商城做一些贡献哈。我们两个人，
0: 对，每一次都是我们先开始自己种草，
1: 看着看着就心动了，自己先心动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早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也是欢迎朋友们去交广商城里逛一逛哈，它不仅仅有化妆品，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就比如那天我们俩下单的洗衣凝珠
0: 对对、它是我们整个的商城里面像这个百货类的，
1: 对，
0: 也有很多。那但是呢，我们像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也是比较多的，它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哎，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运损版的，
1: 对，有运损版的，还有一些补贴之类的，而且在交广商城里呢，大家可以放心，都是正品的。我们自己也会去逛一逛看一看的。
0: 对对，我们自己也会使用的。
1: 而且最近换季了嘛，很多朋友可能会从一些比较清爽的护肤品换到这个滋润的护肤品里。可以去看看。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所有的直播时段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到了明天2026年9月4号周五的时候呢，大家继续相约在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那我们明天再会咯。
1: 再会。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仑气脉得来仙，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岳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周沙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写天山之大，中原五岳，望中显小。而事实上，天山连绵几千里，胜景无穷，何止如此呢？

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西最宽的地方是1500米，南北长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山湖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碛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大坝的诞生，不是出于火山熔岩之功，而是古代冰川泥石流的造作。湖的形状与原来的河谷有关，如此方才显得曲折幽深起来。四周雪峰上不断消融的雪水汇入盆地，形成了这高山湖泊的无穷水源。古来传说，天池就是西王母娘娘的仙居瑶池，专为王母和七仙女沐浴而建成，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还有一个传说，在《穆天子传》里面就有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周朝的穆王曾经乘坐八骏马车西行来到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穆王赠送了大批的锦绸美绢等中原特产，而西王母则回赠了天山的奇珍瑰宝，并且邀请穆王游览天山名胜。穆王亲笔书写了西王母之山这几个大字留作纪念，临别的时候，西王母劝引再三，当即在宴席上唱道：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清朝乾隆48年，新疆的都统明亮登博格达山到天池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立碑题写了神池浩渺，天境浮空几个大字。有人截取碑文中天境、神池两个词的头尾各一个字，更名为天池。这一更名多少就冲淡了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而突出了湖水的天境的特点了。神话毕竟只能作为故事说说，而天池之为大自然赋予人间的乐园，却是客观存在的。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天池风景区，但见在雪水清流之中，浪花之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花，在白雪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下，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桠，漏下斑斑点点的细碎日影，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的好景，你能不陶醉吗？从乌鲁木齐等地来这个深邃湖盆旅行的，一天之内多达4000-5000人，足以说明天池景物的无穷魅力了。夏日炎炎，在乌鲁木齐市里深感闷热难熬，但只要走出100多公里，踏上了天山脚下，沿着两山夹峙的通向天池的山谷公路，躲过几道飞流而下的山泉，攀登翠色迷眼的高峰，顿觉凉意袭人。这就预示着妙境天地快到了，喘喘气，找个适当的位置上定，一派大自然的美景便层次清晰地呈现了。雪峰环抱，云山参天，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与碧玉似的天池浑然一体，显得格外的优美绚丽。向东仰望，我国著名的高达4500多米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雪峰，好像顶戴着白雪银冠，景色极为壮观。环顾四山，到处是人，有的在松柏覆盖的林荫下采蘑菇，有的在林隙间采野花，有的静坐在池边垂钓。没有风，池水是平静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来自喧嚣尘世的人们一投入天池湖区的怀抱，似乎都得到了静谧的满足。偶尔挂着彩旗的游艇在池上徐徐航行，连马达声也几乎消失了。
游艇游人都致力于保持天池

的平静。应该说，天池的奇水险峰是大自然的杰作，地质学家对天池的成因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天池地区的天山在300万年以前有3次大规模的冰川流动，最大的一次冰川流动到了天池以北1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时寒冷的气候使得渗入到岩石裂隙的水分结冰而膨胀，它像深入到岩缝中的巨大蝎子，使岩体破裂，从而产生了崩塌。再加上冰川的流动和连带冰川连结在一起的岩体一起向下移动，因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苔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的天山之行。虔诚的佛教信徒曾经视天池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青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锅底坑和灯杆山了。锅底坑以形似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而天池的四山之间有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最惹人喜爱的要首推雪莲了。雪莲的植株茎高40到80厘米，叶子的形状很像芭蕉，呈现优雅的淡绿色，花盘晶莹洁白，大瓣大瓣地层叠着，中间细丝一样的花蕊则是紫红色与橙色交织，分外美丽。一朵花有碗口那么大，香气浓郁袭人。天山雪莲又被称作雪荷花，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面则被称为塔格伊利斯，它是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自古以来，人们就奉雪莲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据说新疆

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的濒危动植物有将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秃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等。偏山地区还是优良牧草的基因库，据说已经发现的禾木科植物就达到了55种之多，其中包括很多羊毛、草地早熟禾、垂穗披剪草、西伯利亚三芒草、沙生针毛、野燕麦、野黑麦等，还有豆科的野生紫花苜蓿、草木樨等等。因此每到气候温暖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除了这些珍稀的动植物，这里还有历史悠久、深沉厚重的东天山文化，距今4000年发达的史前文化，月氏、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以及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存在于东天山浩瀚的文化版图之中。哈密就是东天山的一个标志，南边是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沙漠、戈壁和绿洲，北边则是巴里坤、伊吾草原。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哈密既有草原文化，又有绿洲文化，还有农耕文化，加上它是新疆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民族多样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使得东天山在哈密表现出多民族多样文化的显著特色。我听说近年来政府已经拨了专款建造了盘山公路，修缮了被毁掉的名胜古迹，并增建了凉亭、曲径、餐厅和旅馆，天池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8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6: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5: 这还了得？
6: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的大开眼界。
5: 哎，网上怎么说的呀？
6: 你看啊，网上有一个截图，这可能是一个群
5: 哦。
6: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5: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6: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啊，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5: 我，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哈。
6: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5: 写的什么？
6: 他写的是
5: 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
6: 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呀。
5: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记呀？
6: 他自己表示说，我忘记自己写过这句话了，关键是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这秘籍有些没推出去，但我确实是拿到工作先把不必要的工作给它挪移出去。
5: 哎，对此啊，这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6: 怎么了？
5: 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默默啊又来了，他说，你领导也是打工人，他也会赞同的。
6: 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让别的同事把这个笔记本转交给你吗？
5: 为什么？
6: 就是代表，哎，这话我看见了，我又没看见，我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呢可能也会默默地支持你的这种秘籍的行动和行为。你看别的同事给你送回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5: 哎呀，
6: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对着我的工位眨巴眨巴眼。
5: 还眨巴眨巴眼，哎，对暗号呢。
6: 对，
5: 还有烘干机，他说了，你还真写秘籍啊，关键这几

0: 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1: 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0: 对，
1: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秘籍，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0: 哎，管官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1: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0: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哎、甩工作。
1: 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0: 领导这么做对呀、啊、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1: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0: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1: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0: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1: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0: 哎，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1: 啊，对啊，老师的领导。
0: 对呀、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1: 明白了。
0: 他说呀，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1: 那他得很生气吧？
0: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1: 嗯，
0: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1: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0: 心胸开阔呀。
1: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0: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布鲁喵布鲁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已收到，大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1: 我也没这觉悟
0: 啊，
1: 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0: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1: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0: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
1: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啊、
1: 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0: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1: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0: 哎，滴滴滴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1: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
0: 哎、
1: 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0: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1: 哎呦，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都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啊、哦！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0: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1: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0: 很辛苦，
1: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0: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1: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 家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0: 是
1: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的也挺广。
0: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1: 哦，是吗？
0: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1: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0: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1: 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

0: 时长都在70个小时。
1: 哦，工作时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概念？
0: 就如果按照1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1: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0: 10点
1: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0: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1: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0: 对。
1: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1周干7天，干七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0: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0: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
1: 嗯，
0: 啊，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1: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
0: 嗯，
1: 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0: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1: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0: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1: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3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2226个小时，排名第二位的是哥斯达黎加，年工作时间是2149个小时，排名第三位的是智利，工作时间年啊是1963个小时。
0: 我跟你讲，它这个排名啊，它不是很全，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排名当中有的排前三的。
1: 对，这个排名列表当中也没有咱们国家哈。
0: 哎，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是什么呢？有点出乎意外啊，就是最会装忙的上班族也是来自于印度。
1: 装忙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理解吧，就是在表演式的忙。
0: 哎，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43%。
1: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吧。你看，
0: 一多半的时间就是可能都在装着忙。
1: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为了少工作，这印度人呢是硬生生的花一半的时间去表演工作，实在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0: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在亚洲加班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是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东亚的卷王代表是谁啊？韩国呀。
1: 啊，怎么是他呢？
0: 你看他凭借着1901个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排位第4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政府呢曾经是修订过一份劳动基准法。
0: 哎，怎么说的？
1: 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长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
0: 就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是吧？
1: 是是是，但是在后来，就是在那个年度的3月份，这法规又改回来了
0: 啊，
1: 把52个小时又延长到了69个小时，比原来还过分呢。
0: 这发生了什么呀？是不是当时改完之后发现，哎呦不行，这事推不动。
1: 对，比改革之前硬生生的多了1个小时。它不是推不动，是肯定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0: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是想延长1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这么硬生生的延长好像不太行，
1: 所以他就迂回。
0: 对，他先调回52，人们高兴了一下子，然后说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好像不太行，我们还调回去吧。
1: 为了这个配合国家生产力的标准，
0: 哎，
1: 是吧？
0: 调回去之后，哎，悄没声的，悄咪咪的调成了69小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似的。
1: 哎，好像和原来差不多一样。
0: 哎，
1: 你要知道打工人对于1分钟1小时那敏感度多高啊。而且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集中时间完成工作，以便拥有长期休假，顺便提高一下生育率。
0: 这科学吗？
1: 完全就是一种打着为你好而制定的政策。
0: 都是为你好。
1: 对对对，但是很多

0: 韩国人啊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看本来限制52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实际工作超过69个小时了，那现在官方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限制到了69个小时，你说说这还得了？
1: 你看啊，这一天就24小时，对吧？
0: 嗯，
1: 就算是在韩国，他也不会是25个小时。这韩国人呢，却要工作14个小时，难怪他们格外珍惜属于自己的剩下的那10个小时啊！
0: 要不在韩国，人家喝到凌晨，聊到通宵，学到半夜，嗨到天亮，那几乎是每个韩国人的必备素养。
1: 看这种反人类的作息啊，难怪韩国人自己都承认血液里流淌着是冰美式。
0: 哎，但我真的想说一个问题，哎，就韩国人他熬夜熬这么狠，他皮肤怎么保养那么好的？
1: 但是
0: 可能是来自于化妆品的原因吧。
1: 我不知道你去韩国的便利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便利店随手都可以买到保健品。
0: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得最猛的一群人。
1: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啊，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0: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1: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0: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1: 阳光沙滩美女比基尼，
0: 阳光巴迪亚哒哒热拉拉，
1: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对吧？
0: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1: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0: 嗯，
1: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0: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 啊，
0: 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
1: 嗯，
0: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1: 加个班，
0: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1: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2: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1: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 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12: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11: 对呀，跳跳糖，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12: 哦，
11: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12: 怎么办呢？
11: 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的完成你的工作。
12: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11: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12: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11: 哎，对，
12: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11: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12: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11: 对，
12: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11: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12: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11: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
12: 嗯，
11: 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啊、
12: 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11: 对呀、啊、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12: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

0: 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
1: 嗯、
0: 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两个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
1: 哦、
0: 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
1: 嗯、
0: 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1: 他发现了是吧，
0: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
1: 嗯、
0: 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
1: 哦、
0: 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
1: 嗯、
0: 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 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哎、呀，
0: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嗯、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嗯、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是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嗯，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
1: 嗯、
0: 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
1: 嗯、
0: 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1: 对，
0: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1: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遛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0: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嗯，还有一种啊，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0: 啊，
1: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0: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1: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0: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1: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0: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1: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
0: 嗯、
1: 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0: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1: 嗯，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
1: 啊、
0: 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
1: 哎、呦，
0: 能够帮助她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
0: 嗯、
1: 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哎，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
1: 嗯、
0: 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
1: 哎、
0: 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嗯、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1: 当然了，
0: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儿，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1: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啊，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0: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3: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4: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3: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

0: 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是的，
0: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0: 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因为他卷王
1: 啊，特别卷。
0: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的，然后又是码农
1: 啊，
0: 学计算机的，每一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1: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0: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就好像自己被淘汰，那久而久之他的心里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1: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0: 哇，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0: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纳神。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1: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儿一躺，
0: 对，
1: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0: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1: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呀？
0: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1: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0: 是的，没毛病。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0: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1: 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
0: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1: 的。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1: 是，
0: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0: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1: 啥呀？
0: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程序，就直接会给它列出来，
1: 工作列表。
0: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1: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0: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1: 对，
0: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1: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0: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1: 对，
0: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1: 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0: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1: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0: 对，另外就是学会去及时的复盘，给我们的事件制定好优先级之后啊，就先做哪件事儿，后做哪件事儿，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安排，然后定期的要去进行复盘，比如说你汇总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问题，完成的怎么样啊？下周有哪些计划呀？复盘一下具体的收获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日常可持续的方法。
1: 而且时间一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找到规律了。有了规律以后，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0: 是的，其实提高效率倒不是为了变成卷王，像卷卷一样，提高效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休整，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哎，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可以毫无压力。
1: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

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他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五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李颖接连碰壁。临走前，他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李颖走上前问他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颖十几秒，随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李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李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
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弹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30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100-200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他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他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他，就算老板错了，他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
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嫁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的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留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何在《言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子。

别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直接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5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帝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8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是怀着2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新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

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他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他们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1.5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马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588%。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亲
2: 家，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捕风捉影》，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
9: 唐杰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这鼓掌干什么？
10: 干嘛呀？
9: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10: 什么事儿？你说呀。
9: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10: 议论我
9: 啊？
10: 这你可别信
9: 啊！
10: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9: 就是，我是不信呢。
10: 就是，
9: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10: 哎，
9: 啊，
10: 嘿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9: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10: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9: 没谱。
10: 哎，
9: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就像不懂事儿的。
10: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9: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10: 嗯，那你别信呐，背人就没好话。
9: 没好话。
10: 哎，
9: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10: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9: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10: 这是斗争的需要。
9: 敌人严刑拷打？
10: 敌人狠着呢。
9: 后来你就招了？
10: 不招不行啊。
9: 哎，
10: 你夸我。
9: 不是，他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10: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9: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10: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9: 再贴谱了。
10: 哎，贴谱。
9: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
10: 呀，
9: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10: 外号叫什么？
9: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是，
10: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9: 反正大伙儿传的嘛。
10: 我告诉你啊，
9: 啊，
10: 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9: 怎么了？
10: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9: 你别不高兴。
10: 嗯，
9: 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10: 给你传。
9: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1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9: 不是，上礼拜天
10: 啊，
9: 我在家里正待着，
10: 哦，
9: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啊啊，闪着就来了。
10: 哎，这是什么车呀？
9: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
10: 哦，警车来
9: 啊！蹭蹭，哦，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10: 这是什么人呢？
9: 不是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10: 哦，警察来了，
9: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10: 这是找谁的？
9: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10: 哦，找你的。
9: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10: 这我知道
9: 啊，
10: 逮捕证。
9: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
10: 些，哎，没给我用过。这个
9: 这是请柬。
10: 请柬？
9: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10: 哦，
9: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10: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啊、
9: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10: 太有意思了，
9: 到公安局演出、啊、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10: 可也是啊，到哪儿就随哪儿。
9: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啊，我可就不是我了。
10: 怎么了？
9: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哦，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我小孩见我就跑，嗯、哦，大人见我就笑啊，说笑也不是好笑，嗯，咧嘴瞎嘿嘿冲着我啊，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10: 好吗？都成那横路进犯，
9: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哦，嘿嘿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10: 呵，他真能瞎琢磨。
9: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10: 是啊，
9: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10: 今儿怎么问的？出来了。
9: 您说就冲着我，我怎么办？
10: 这多别扭啊！啊，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9: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10: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啊，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9: 解释解释。哎，我先找胡奶奶。
10: 哎啊，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9: 她岁数最大呀、啊、
10: 就是
9: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10: 是啊，
9: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哎呦，两眼发直啊！哟、哦，啊，你来了
10: 啊，来了，
9: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10: 这叫什么话呀、啊？
9: 你干嘛来了？
10: 大娘啊，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9: 是啊，有事儿、啊，无事儿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儿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10: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9: 你看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10: 我干什么了？
9: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10: 我心里不清楚。
9: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10: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9: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10: 哎啊，这叫什么话呀？
9: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10: 我也没事儿。
9: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10: 因为您呢、啊、不会我们这专业。
9: 是啊，你们这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10: 兜
9: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10: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嗯，
9: 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啊、哎呦，
10: 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9: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0: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9: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10: 哎，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9: 您说我还能解释吗？
10: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9: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嗯，我找那明白人。
10: 谁呀？
9: 上李大爷家。
10: 这回见了李大爷啊，你开门见山。
9: 怎么说？
10: 大爷，我没事。
9: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哎，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哎，
10: 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个、
9: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10: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9: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10: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9: 我认识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啊、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哎，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10: 怎么了？
9: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10: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9: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啊啊，你挂好了放。
10: 是
9: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追的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的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七十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了。
10: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9: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0: 没别的事儿，
9: 那就是为这事儿，
10: 不是为这事儿，
9: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10: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9: 我再换一家。
10: 哎，换年轻的吧，
9: 年轻人通情达理，
10: 就是吗？
9: 找王大哥说去。
10: 哎，这回可以了。
9: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的。
10: 谁跟你一伙的？
9: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
10: 儿。哎呀，大哥
9: 啊，
10: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9: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
10: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9: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哎呦，
10: 您说，哎呀，大哥，我可太冤了我。
9: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二年半，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一毛五分钱了，是吧？
10: 哎呦，我说啊，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9: 我呀，别换了。
10: 怎么？
9: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0: 哦，
9: 这都夜里一点半了。
10: 那第二天再说吧。
9: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0: 哎，
9: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一个礼拜病假。
10: 干嘛？
9: 我逮谁我跟谁说。
10: 说明白了。
9: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这么急，我说相声您，哎呦您也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嘿，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
10: 他怎么不明白啊？
9: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10: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啊？
9: 没有办法呢，
10: 哎，
9: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啊啊啊，闪着红灯又来了。
10: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9: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一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10: 那是对你的关心。
9: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10: 那是，
9: 我让大伙儿看看。
10: 哎，
9: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10: 哎，
9: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10: 啊，
9: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10: 他说什么呀？
9: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听过了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领衔主演的五官争功。那时隔几年又推出了另外一段作品，叫做五官争签，而且这次的阵容是更加的丰富，请出马季、赵岩、刘伟、戴志成、郑健、李增瑞还有王金宝为您共同表演。哎，这五官争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大家都来争签，结果又会怎样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11: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12: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11: 我认识你们
12: 啊，
11: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12: 哎，
11: 对不对？
12: 我们要
11: 你们不要。
12: 认识我吗？
13: 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14: 我是您的鼻子
13: 啊，
14: 我是您的耳朵，
13: 我是您的眼睛，
14: 我是您的嘴。
13: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
14: 你是我的鼻子啊。
15: 哎，对对对
13: 啊，
15: 他是这么回事。
13: 怎么回事？
15: 我呀
13: 啊，
15: 是您的左鼻子眼。
13: 左鼻子眼？
15: 哎，
13: 你呢？
15: 哎，我是您的右鼻子眼。
13: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15: 哎，对对对，
13: 啊，
15: 是您的左耳朵。
13: 啊，
15: 我是您的右耳朵。
13: 呵，
15: 我是您的左眼。
14: 我是您的右眼。
15: 啊，我是您的左嘴。
14: 啊，我是您的右嘴。
13: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14: 啊，我是您的上嘴唇。
13: 哦，
14: 我是您的下嘴唇。
13: 这就对了。
14: 哎，
13: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呢，
14: 咱
13: 们要得说的齐齐一点。你要不说齐，和尚这样说可就乱了。咱们得
16: 有个问题。
13: 和尚，
16: 我认为把这个
13: 问题，不是，听我清楚。
16: 我们这个争议的时候，要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
13: 站！干嘛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16: 还没说完。我们这九个人呢，
15: 没有
16: 人
15: 说
16: 这样，这样不利于团结。您说要长期这样下去，干什么事情都这么你说我逃，那
13: 我站
15: 住。我给您点眼睛。
13: 还先听我说，我们呢，都不说了，还得我来。所以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12: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17: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12: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17: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13: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12: 哎，就这意思。
13: 啥意思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15: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13: 怎么回事？
15: 但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13: 明白什么道理了？
14: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13: 哦，这么回事。
15: 哎，我们鼻子
13: 啊，
15: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13: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14: 我们争来争去
13: 啊，
14: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13: 多细呢。
15: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13: 啊，
15: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13: 哎，这话怎么讲啊？
14: 我们不知深浅。
13: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14: 反正啊，
15: 我不错了，
14: 您能多用两得了。
13: 哎，怎么回事？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14: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13: 这揉揉怕什么的呀？
15: 那咱捏鼻子
14: 那行。捏捏鼻子
13: 不行，他自己的鼻子
14: 那不行啊。
13: 为什么？
14: 捏出了鼻涕还露我们嘴里啊。
13: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14: 多新鲜
15: 的！你们俩这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14: 我也认识。
15: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13: 行了，行了，行了，
14: 我要帮助你了。
13: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15: 眼睛
13: 啊，怎么样？
14: 怎么样？
16: 咱还不如人家呢。
14: 是啊，我们，
13: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14: 我们错了
13: 啊！
14: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13: 啊，
14: 我们错就错在
13: 啊，
14: 不该看您搞对象。
13: 你就甭提这事儿了。
14: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13: 那就行了，
14: 我们看别人去。
13: 哎呀，
14: 怎
13: 么回事儿啊？
14: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13: 对，
16: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13: 啊，
15: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14: 我们跟您争头功
13: 啊，
14: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13: 这怎么讲啊？
15: 没大没小。
13: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这
9: 跟他们学的，跟他们学
13: 的，硬硬硬，
14: 脑袋啊，
9: 对，
14: 哎，我们耳朵最不对，
13: 你们怎么不对了？
9: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13: 对对对，
14: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9: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10: 才想起来了，
14: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9: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13: 那也没腿啊，这个。
14: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13: 啊啊，
14: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13: 这话怎么讲？
9: 上下不分呢。
13: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这跟他们学的。
9: 要说呀，
13: 这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9: 怎么了？人家
14: 啊
9: 都是一边一个
14: 啊，
9: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
13: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9: 其实啊
14: 啊，
9: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14: 知道了
9: 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13: 可是我们又不争气，
9: 嗯，
13: 一张嘴就骂人呢。
9: 以后别骂了。其实骂人也没骂好，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13: 哪句呀？
9: 他妈的！
13: 你学这干什么呀？啊，
9: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13: 啊，
9: 我们跟您争功啊？
13: 嗯，
9: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13: 这怎么讲啊？
9: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啊？
13: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9: 跟他们学的。
13: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14: 对不对？
13: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14: 别
13: 我，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14: 啊！
13: 今后呢，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
14: 哎，
13: 说
14: 我们
13: 这
14: 有鼻子，
13: 你看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9: 不是
13: 啊，
9: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3: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9: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13: 是是是，
9: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13: 啊，
9: 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
13: 更有缺点
9: 啊，
13: 我们狗眼看人低。
9: 嗨。
13: 我们也有缺点
9: 啊，
13: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他们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9: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13: 是吗？
9: 我们听风就是雨，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13: 啊，
9: 我们满嘴跑火车。
13: 您瞧我这毛病
9: 啊！我们老闹鼻窦炎。净闹耳底子，
13: 我们从小红眼病，
9: 我们老烂嘴角子。
13: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18: 对
13: 啊，
18: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13: 哎哎，
18: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13: 好，
14: 脑袋，
13: 哎，
14: 为了您搞好创作，我们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13: 对对对对，
18: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13: 对对对对，
14: 好嘞
18: 啊，为了您精力充沛，
14: 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13: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14: 虚心听取意见。
13: 好，
18: 你们呢？
14: 闻风而动，
18: 眼睛
14: 看谁不提意见？
13: 怎么样？
18: 反正张嘴就咬他！
13: 哎，没听说。
3: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大群口五官争迁，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19: 哎，这场对口相声还是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20: 我们俩人，
19: 您看这个两个人没有
20: 啊？
19: 有规律。
20: 什么规律？
19: 往台上这么一走的时候
20: 啊，
19: 准是一前一后。
20: 对，
19: 站着这个画面呢，
20: 啊，
19: 一左一右，
20: 舞台美啊。
19: 俩人这个形象，一个胖一瘦，你瞧这是两个人的分工呢。
20: 对，
19: 一捧一逗，
20: 哎，俩人
19: 都不一样。
20: 是是是，
19: 对吧？
20: 啊，
19: 不过观众主要来听，这听谁呢？还得听我。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主要听我。你这个捧哏的呢，就跟着凑点热闹啊，许心打饭吗？跟着凑热闹啊。
20: 真多余来，我
19: 就是多余来，多余没什么用。你各位听他的没劲，比如你刚才报幕员报了论捧逗表演者高峰俩字下去，底下掌声如雷，哗！
20: 你听见了是怎么着？哪有那掌声？
19: 心里头，心里头，
20: 啊，那管什么呢？
19: 那掌你看看，你服吗？我气死你！到你那儿，蓝安平，你眼睛了。 都淹没在我掌声当中。幸亏你上来了，你不上来，你上个别人来，人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您这名字满都淹没了，缺财。您各位看啊，为什么表演相声都用一桌子？一方面原因，桌子上得放点道具，
20: 不是道具吗？
19: 还一个原因呢，挡着点他这腿。因为什么呢？这腿一直在颤抖，你知道吗？就是哆嗦的意思，哆哆嗦，他怕您看见，他挡着点。你看报完幕，他很自觉的啊，头一个出来，

0: 比谁都快，就好像桌子里头有骨头似的。出来了，
1: 我是那犬。
0: 嗯，先把这工作单位占走了，这腿一直哆，你看地湿了，你看看，湿没湿？
1: 废话，
0: 就这捧哏的这缺财就在这儿，啊，打小这脑袋也让门挤过，不大聪明，又让驴踩了一脚，就这样了。
1: 我死就得了，
0: 也行。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解脱了你。
1: 你可怎么那么狠呢？
0: 不是狠啊，实际情况，逗哏的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站在旁边接几个词尾，有没有必要咱也不知道。啊，哦，
1: 嗨，
0: 呵，你看看，嗨，我呀，
1: 就这个，
0: 还这句，就这个。
1: 我这跟你凑来了是吧？
0: 对，最后一句说的特别熟练，去你的吧！说完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到后台一数钱，人比别人不少拿，你这玩意儿，哪说理去？简直的，不行啊！不行，你干脆吧，改行，
1: 干嘛去？
0: 死去吧！
1: 那就改行啊，那叫，我死算改行了。
0: 你可以改回来。
1: 我还改得回来吗？废话，
0: 那就别改回来了。不是，眼睁你这不行啊！
1: 我逗过，我会逗啊，
0: 是会。我没说你不会逗啊，没说你不会逗啊。想当初你学徒的时候，你也学的逗哏，
1: 对，
0: 跟郭老师学逗哏吧。
1: 是，
0: 哎，为什么捧哏了呢？脑子里就是个问号。学了好几年了，不够条件，郭老师也为难，又忙又没时间，这个又废物，怎么办？让他干别的去，这不是危害社会吗？得了，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正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条件的，缺才缺德。
1: 那范振钰呢？
0: 他是提携高英培，你懂什么？你
1: 给人提携死了。
0: 哎，那他疾病那赖谁啊？对不对？你这没什么大人之才，没斗过
1: 王文玉。我没斗过。哎，我没斗过。
0: 斗过
1: 都多新鲜呀、
0: 是斗过。知道为什么电视播时把你这掐了吗？cut。
1: 别废话，我斗过。
0: 你斗那回哏，斗那回哏。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在日记上写着呢吧，日记上十年大庆。
1: 那玩意儿干嘛呢？
0: 十年大庆之我斗哏的一天，对吧？播客上有，播客头一篇就是你跟王文玉巨幅彩色遗像啊，
1: 遗像
0: 彩色的剧照，对吧？播客头页首页。
1: 我不会开机。废话，
0: 你看缺心眼劲儿就表现出来了啊。各位您看出来了，根本再说您那天逗那哏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啊？咔咔的
0: 咔咔的咔咔的，观众就摔茶碗，咔咔的。
1: 那民族宫有茶碗吗？
0: 自己带呀，为你带茶碗。
1: 人自己带摔，
0: 就为解气。
1: 你可太损了。
0: 出气吧，解气，我这拽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哪懂这个去，往这这么一站，呵，就哆嗦上了，脸也白了，嘴唇都青了，撕下泪都掉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耳垂也干了。哎呀，太难受。
1: 我死吧。
0: 就是死吧。就是啊，观众也难受。观众看着他，你说走，还等着听后边的好节目。
1: 对，你接我呀。
0: 对呀，舍不得走，你说不走，看着他难受。观众有主意，全上外边吸烟室啊吸烟去了，大部分呢都上洗手间方便去了。
1: 这厕所真大。
0: 哎，你要排队也是好的。还有一位没走，这位坐的第二排正中间，为什么不走啊？
1: 你讲讲。
0: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位感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夫给他安眠药啊，一顿吃40片睡不着觉。
1: 他领没死你。
0: 那天他怎么一逗哏，那位你看这打上呼噜了，催眠的相声。你的相声多好。
1: 好好好。
0: 下来自己还说了，
1: 我说
0: 虽然我的相声不可笑，但是我的相声催眠又利尿。对吧？这不露脸知道吗？以后别说了，就还不如说没逗过哏呢，知道吗？
1: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呀，
0: 实际情况，
1: 你呀，胖不了了。
0: 都全民减肥，我那么胖干嘛？
1: 你胖不了，你太损了。
0: 正合适，正合适。哎，
1: 我斗一回。
0: 什么时候？你别煽动群众啊！你什么时候斗？
1: 现在斗。
0: 现在就斗。
1: 对，
0: 你最好别斗。
1: 怎么呢？
0: 对了，你站这边刚要斗哏，观众全走了，怎么办？人都上厕所去了，你怎么办？
1: 我呀也别死去了，人不走。
0: 你这算威胁大家。
1: 我没威胁啊，我没说我死去。
0: 对了，观众能忍心让你死去吗？
1: 还不忍心的那个，那都喊改行。
0: 人家是让你改回来。
1: 我斗一回。
0: 你别斗，您真走了，您真有想上厕所的，你这一说人不敢去了，你对不对？
1: 我
0: 你恐吓人家不行吗？
1: 我没恐吓。
0: 啊，
1: 我斗一回。
0: 非斗一回。
1: 我斗一回。
0: 非斗一回。
1: 我斗一回。
0: 谁给你捧？行了，完了，大家面子交给你了，斗一回。行了，来吧，这有什么了？捧哏上来先叠手绢，这规矩。
1: 那是剪场的，那是。
0: 真的，这是规矩。来吧。等会儿啊。哎。虽然说啊，刚才说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对。咱俩毕竟是一场，
1: 哎，
0: 今儿个是高峰栾云平专场，你还仨字呢，
1: 他名字不爱，
0: 对吧？你占的多，你60%呢，对不对？我呀，给你托付，
1: 那你是人了，
0: 好不好？你就别说这话，哎，
1: 逗哏的，哎，往大褂，你看两哏的没有，哎，
0: 各位，其实栾云平的相声，不像我说的这么次。哎，其实呢比我说的好多了，一会儿他逗哏，今儿非逗机灵让他逗吧，啊，一会儿他说的特别可乐的时候呢，您各位您记住，您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想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就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啊。我谢谢诸位，咱联合起来把他气死啊！谢谢你啊！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辛苦。
0: 对。
1: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0: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特别忙。
1: 也是。
0: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1: 你闭嘴。我逗你逗。
0: 你逗啊。
1: 你说那些干嘛呢？
0: 倒二八的活着是。
1: 别废话
0: 啊，
1: 咱这正一九。
0: 您逗啊。
1: 我正九一。大当边。
0: 你来个正一九的我听听。
1: 我来正一九的。
0: 啊，来正一九的。
1: 辛苦您呢。
0: 不是你呀，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着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0: 哎，对了，
1: 好嘞，
0: 哎，行，
1: 辛苦您呢。你差不多了吧。
0: 行，您来吧。
1: 你搅和多少回了。
0: 来，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那天啊我到您家了。
0: 上家干嘛去了？
1: 怕我这么一打门呐。
0: 哦，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是，
1: 我一看不是你。
0: 谁？
1: 是你媳妇儿大嫂子。
0: 你家？
1: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
0: 啊，
1: 我就走了。
0: 嗯，
1: 我走了。
0: 对，
1: 我走了。
0: 走吧。
1: 你也走吧你。
0: 那
1: 你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回到工作岗位了。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废话，捧哏不就这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1: 我就这么捧是吧？
0: 那可不就这么捧
1: 吗？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0: 当然能了
1: 啊。
0: 那你没能耐呀。
1: 好，
0: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有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
1: 嗯，
0: 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1: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0: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
1: 我就多余问是吧？来，
0: 我也得托付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熟悉的位置，我还说他那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面不可乐， 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

0: 您辛苦，
1: 您辛苦。
0: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1: 去你的吧。
0: 要现原，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我来来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这
1: 你不让我死去，你真摔呀、啊！
0: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废话，
0: 行行，那么糊了门瞎不着。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1: 你做真我受不了
0: 啊、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1: 太狠了。
0: 废话，你狠我狠。哇，好嘛，这回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你狠我狠呐，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1: 我胜利完成任务。
0: 完成什么任务？
1: 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什么任务？
1: 这会儿我师娘得给我钱呢。
0: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1: 没，你没说完呢。
0: 我可不没说完的吗？
1: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0: 你不管不行。
1: 我正准备死去呢。
0: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呀、啊！
1: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0: 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1: 我还说，
0: 那可不还得说，
1: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0: 还这个不行
1: 啊！
0: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1: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0: 我就一句的相声，
1: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吗？
0: 没乐呢，
1: 我摔着不就乐了吗？
0: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1: 养什么儿女？
0: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嘛。
1: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0: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1: 那咱来来，
0: 合情合理啊。
1: 来来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
0: 您辛苦，
1: 辛苦不了。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
0: 啪啪一打门，进里边出了个人。
1: 啊！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是
0: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好，
0: 你说你没在家，
1: 我没在，
0: 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
2: 你看那个人乐了，
0: 怎么样？
1: 哎，不对，怎么乐了？
2: 全乐了，你看看，一点带面，都乐了。
1: 我走，
2: 怎么的？摔糊涂了？
1: 摔我让你
2: 摔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1: 哎。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啊，您头了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2: 没抓根呢。
1: 我爸做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2: 怎么了？
0: 哦，想起来了，我这算走嘴。
1: 您算走嘴？
0: 对。什么意思？
1: 走手。你要这么来，我也行。别装，你没我装的像。我这假帅多逼真呀、啊。
0: Yellow card。
1: 辛苦您呢。
0: 您。
1: 那天我到您家了。
0: 哦。
1: 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0: 是。
1: 打里出来人。
0: 哦。
1: 我看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走了。
0: 对。
1: 我走，哎，我看你爸爸。
0: 这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看看，死了。
1: 到他这儿，他爸死了。
0: 对了，
1: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0: 怎么又换过来了？
1: 你再来。
0: 您辛苦，
1: 您辛苦。死了。
0: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1: 他死了。
0: 哪死了？
1: 我刚要找他去呢。死了。
0: 不是。哎呀，你得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像话吗？
1: 哦，说早了，
0: 死早了，
1: 到我爸这儿我再死。
0: 哎，
1: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0: 您辛苦，您辛苦，辛苦，
1: 您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
1: 老爷来
0: 了，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好，
0: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可就走了，
1: 走
0: 拐弯了，看见你爸爸了。
1: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
0: 你爸爸噎死了？
1: 什么叫噎死了？
0: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1: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跟你说，
0: 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你
1: 管那个？

0: 死了，
1: 死了，
2: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1: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0: 仨月之前？
1: 对喽，
0: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1: 八年了，
0: 嗯，
1: 死八年了。
0: 对，
1: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我要那玩意儿。
1: 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姨夫？
0: 告诉你没人的了，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夫啊？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姑姑？
0: 都死绝了。
1: 你二舅母？
0: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1: 你干爹？
0: 要那玩意儿呢？
1: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0: 没有。
1: 你说有？
0: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1: 说有？
0: 我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1: 你看，又来了，又来，各位有他这样的吗？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0: 你也死去。
1: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0: 善人。
1: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0: 您这不置气吗？
1: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倒是来一假摔。
0: 我这是假？
1: 你自个儿说的，再交上 red card。 讨厌你这人，来假摔。
0: 废话，老先生三分斗七分捧。
1: 什么七分捧？按比重来说，我这斗哏的占99.9984%。你捧哏的0%？
0: 我不问了。
1: 0%？
0: 我还不递这话筒呢是吧？
1: 我这得加一块，得0.00几吧。你这玩意儿说没两句走了，叫回来之后碰谁没谁，照你这儿斗哏，我怎么办？嗯，斗哏怎么办？
0: 你怎么斗？我捧哏怎么办呢？都得留饭，知道吗？
1: 谁跟谁留饭
0: 啊？
1: 不留饭，互相照顾照顾，哪有你这样的？
0: 那你上来你就说我？
1: 谁说你了？
0: 哎呦呵，
1: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
0: 还就得说有，
1: 我好说乐了。
0: 行，
1: 对不对？
0: 哎呀，
1: 碰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0: 嗯，您猜对了，有。
1: 有兄弟啊？
0: 有，
1: 我碰见兄弟了。
0: 哎，有，等会儿，等会儿，
1: 听我这灯谜啊，我跟你说一谜语。
0: 不是大圣寿吗？又改灯谜了？
1: 那你这碰见就完了？
0: 不，
1: 我给你猜，听我这谜底啊。
0: 您这弱智吧？
1: 你猜谜面啊？猜谜面啊？
0: 咱说清楚了
1: 啊！
0: 碰见了没关系啊？
1: 碰见就完了。
0: 你碰见了，你得说清楚什么长相
1: 啊？
0: 多大岁数？
1: 啊、
0: 多高？长什么模样？
1: 什么长相跟长什么模样一样啊？
0: 我让你说仔细，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不是吗？
0: 对，
1: 他是这个长脸。
0: 不是，
1: 那圆脸。
0: 不，
1: 那长圆。
0: 是鸭蛋，这是
1: 对，反正他那个脸色我记得
0: 啊，
1: 他是黑惨白净的，蓝不的绿，粉嘟噜的，透着那么美。
0: 啊、我兄弟变色龙是吧？
1: 不是，你兄弟啊，他反正他那么个模样，他有
0: 怎么个模样？
1: 反正他人模狗样的。
0: 他叫人模狗样？
1: 没说他有模样啊，他有麻子，不是、
0: 哎、
1: 他没长着。
0: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兄弟他有脑袋。
0: 废话，马路上有枪子吗？
1: 哎呀，他在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别人说哎，栾云平兄弟，那没错、
0: 啊、您看背影
1: 没看前脸？
0: 哎，多高个儿？
1: 多高的个儿啊、嗯、兄弟2.5米，不是1.1米，不对、反正怎么他一人来高吧？
0: 非要人可不一人来高，
1: 是他在前面蹦蹦哒哒走，我知道多高啊，对不对？
0: 穿什么带什么？
1: 穿着一个塑料西装。
0: 喂、哎，
1: 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
0: 这不你说的吗？
1: 穿着塑料大衣，也不是，不是塑料的，是这么一个夹的呀。
0: 我踢死你！
1: 西装啊，这边又没有袖子，可是呢，
0: 那不是坎肩吗？
1: 这边有袖，穿下身呢，穿着一个衬衫呢，脚底穿一双拖鞋，
0: 脚底，
1: 然后
0: 这来衬衫啊？
1: 不是，他这系在腰上的时尚啊。然后他，对了，你兄弟配着毛巾被。
0: 黑毛巾被上
1: 没穿衣裳？
0: 哎，怎么不穿衣裳？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爸爸，你多说说多大岁数？
1: 趁你正洗呢，我这穿什么来的？
0: 多大岁数？多大岁？
1: 70多岁。
0: 啊？
1: 不是，旁边有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你了吗？别满是废话，你这
1: 兄弟，你三十七，你多大了吧？你多大？
0: 我24。
1: 你兄弟比你小。
0: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1: 我碰见是你兄弟。
0: 别废话，我还真有一兄弟。你能看见碰不着，知道吗？
1: 这就不讲理了。我能看见，我就能碰得见。
0: 啊、我告诉你，我兄弟、嗯、打今儿算啊，才仨月。
1: 我说亲兄弟，
0: 哎、那。

0: 爸一妈，
1: 一母所生，
0: 多新鲜呀、
1: 啊！那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1: 各位想这道理啊，你爸爸死八年了，你兄弟刚仨月，
0: 去你的吧！
2: 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国时代的传奇人物，他们都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又都才华出众，可谓门当户对，天造地设的好姻缘。然而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段爱情佳话的背后还有着一代大儒梁启超先生的运筹帷幄，精心布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老妇当红娘，梁启超一手促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盖世情缘。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事从最初提起到最终达成，整整走过了10年才修成正果。在这10年里，梁启超安排他们见面，接林徽因就学，挡走徐志摩，安葬林长民，还支付了林徽因留学费用，供给林徽因的亲娘、弟妹，投入了巨大的情感和财力。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关系可以说是由梁启超一手打造，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终让林徽因做了梁家的媳妇。几乎不用怀疑，单凭梁思成自己可能压根儿娶不到林徽因这样的女子，而林徽因若是没有遇到梁启超，人生也可能达不到后来的高度。1928年春，林徽因同梁思成结婚，终于嫁入梁家。1918年， 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林徽因，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一个17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稳重幽默，一个14岁玲珑可爱神采飞扬明眸善睐。这样的相遇绝非偶然，它有点像预热彩排，仪式性的，不是相亲却胜似相亲。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安排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见面，力图成全这一对他看好的姻缘，但是他却并不着急。他深知强扭的瓜不甜，强配的婚不顺，与其强行安排使孩子们产生逆反心理，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自由地培养感情，水到渠成。梁启超是睿智的，他在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当中找了一条中庸的途径，见面包办，交往自由，循序渐进。他的妥协式改革家的气质，在梁林相遇恋爱这件事情上居然也意外地得到了展现。但是相遇只是一个开始，1920年起，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游历欧洲，遭遇徐志摩，父女两个都被徐志摩吸引得心神大乱。父亲林长民和徐志摩亲密无间，而徐志摩也到了要为林徽因同正在怀孕的原配张幼仪离婚的地步。纠结之下，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了国，而林长民告别徐志摩，带着林徽因返乡，梁启超的推动作用不小。1921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返回上海，梁启超立刻派人把林徽因接到北京，仍旧安排林徽因回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接林回京，梁启超一来是照顾朋友的女儿，义不容辞；二来，他是想为梁思成创造机会，与林徽因多接触。果然，不久梁思成先生开始登门拜访林徽因女士了。他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亲密谈不上，更何况没见面的这段时间，他们也都已经逐渐的成年，彼此的感觉很懵懂。林徽因与梁思成是同龄人，在精神层面没有他与徐志摩交往的那么深，梁思成和林徽因比要晚熟一些，他始终有一些男孩子的天真气，在情感上他则更依赖林徽因。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他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他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可见是林徽因把梁思成领上了建筑的道路。与梁思成不温不火的拜访相比，徐志摩的追求显然要热烈得多。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聚会、游览、讲学等事项把他的日程填得满满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林徽因。正巧梁实秋邀请他去清华文学社演讲，徐志摩星夜兼程赶往北京，而此时林梁二人尚未订婚，徐志摩便更有信心了。婚约尚未履行还不保险，半路又杀出来一个徐志摩，梁启超怎么能坐视不理呢？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学生，相比之下，梁启超显然是更偏向自家儿子的。他一方面给徐志摩敲警钟，一方面督促梁思成和林徽因互定终身。前后也就那么几天，梁启超便安排好了一切。1923年1月2号，他写信给徐志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梁启超的善意劝诫，徐志摩非但没有理会，反而是剧情力争，全力的回击，如泣如诉，如歌如哭。梁启超没办法了，只好抓紧催促梁林订婚，以其生米煮成熟饭，绝了徐志摩之念。只过了5天，也就是1923年1月7号，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便说，思成与徽因已互定终身，其动作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 徐志摩急得就写诗：“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接着，他跑去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找在那里约会的梁林二人，直逼的梁思成挂出了抵抗牌。他贴了一张字条在门板上，上面写着：“情人要单独相处。”徐志摩见相恋无望，心才渐渐地冷了。1923年5月7号。梁思成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住进了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天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都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女儿梁思顺。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喜欢，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的第二回成功。”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上世纪20-3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文学之美，追求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有代表性。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讲述《种瓜得豆》，一篇讽刺小说，让太太客厅人气大增。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在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等方面皆有精深的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部胡同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的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还有向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这样的外国朋友。每当聚首，林徽因当然就是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没了，大半天过去了，仍然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也就声名鹊起了，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冰心对此则有另一种特殊的感受。冰心叫林徽因大4岁，两个人都是福建的同乡，祖辈之间就有着一定的交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又是清华1923届的同班同学，而且还住同一个宿舍，无话不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一起旅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冰心和林徽因一样，才华横溢，早早的便在文学界崭露了头角。所不同的是呢，林徽因基本是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径前行的，而冰心在经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礼之后，则逐步倾向革命，尤其是对问题文学情有独钟，时不时地利用文字书写革命的激情。在冰心看来，聚集在林徽因茶会的这些硕学鸿儒，意志颓废，人生空虚，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于是他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们的太太客厅》，1933年10月17号完写就，从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其中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16、17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聚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的艺术家名叫科路西德的美国女人。虽然这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联想到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对于冰心的弦外之音，太太客厅的精英们则更是心如明镜。说白了吧，就是冰心对太太客厅那批人的讥讽和调侃，其深层的意义是在指责他们在9·18事变之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却毫无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林徽因读到冰心的这篇小说的时候，正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大同等地考察古建筑和历史文物，他究竟反应如何，至今还没有见到文字的记述。不过他回到北京后，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的陈年老醋，他心中的不满和激愤也由此是一目了然，而且手段很巧妙，既显示了他的豁然大度，还让冰心无话可说。

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究竟是源于政治观点的分歧，还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如今恐怕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五四之后，冰心一类的革命文学青年崇尚激进主义，而林徽因、胡适、徐志摩等等则推崇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这种政治上的分野才是这篇小说出炉的真正原因。不过小说的政治影响似乎并不大，反而使得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闻名遐迩，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渴望自由的文人们所向往的伊甸园。种豆反而得了瓜，冰心的小说意外地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做了一个大广告，让她更加的名声远扬。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崇尚清谈，仅是闲聊，无目的，无功利，无利害冲突，更无个人的欲求。1933年，燕京大学新闻系3年级的学生萧乾写了一篇散文《蚕》，在大公报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帮助下发表了，却意外地得到了林徽因的赏识。为激励后进，广交朋友，林徽因特意邀请这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萧乾闻讯之后是激动异常，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赶往林徽因家出席茶会的情景。这次茶会对于萧乾的成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里萧乾亲眼目睹了这些硕学鸿儒，领略了他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增加了自信，并渐渐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一批学界大腕结成了良师益友。萧乾毕业之后惊喜地被大公报聘用，他和太太客厅的联系也更为的密切。林徽因等人的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大大地启发了他的编辑意图和编稿方向，同时呢，还比较容易地约到许多名家的稿件，提高了他自己的身价，使他在报界和文学界名气大增。而且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家变成了知心好友，堪称是忘年交。除了凝聚学界的朋友，蒋业后进太太客厅还结交海外的名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美国专家费正清夫妇就是客厅的座上宾。1932年，酷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和费慰梅特意造访中国，并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北京，突然在北总部胡同附近的一个小巷里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林徽因夫妇，一见如故。而且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住处离得是非常近的，于是费正清夫妇很快变成了太太客厅里的常客，并通过梁思成夫妇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此外，费慰梅还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来找林徽因喝茶聊天。应该说太太客厅给费正清夫妇的享受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历史、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而且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根本找不到的。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思成夫妇结伴前往山西调查古建筑，实地考察那里的山山水水、市镇乡村、风土人情，深刻地领略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生活和族群风貌，切身体验中国的乡村文化。这位费正清夫妇后来在研究中国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根基。费正清夫妇返美后非常感激，一直与林徽因夫妇保持着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夫妇流落云南、重庆等地颠沛流离，费正清夫妇闻讯后经常汇款予以接济。由于生活实在困苦不堪，更由于他们心心相印的真挚友谊，一向高傲不愿意接受馈赠的林徽因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捐赠。费正清夫妇还帮助梁思成在美国出版他的名著《中国建筑史》，
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顶级刊物上发表，甚至为他们查找外文资料，邀请林徽因夫妇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帮助他们与海外建筑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等等等。这种诚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至于太太客厅所演绎的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更是动人心弦。金岳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1925年归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俊朗优雅，眉宇之间凝聚着哲人的智慧和气质。一位美丽的英国小姐深爱着他，飞往北京与他同居。但是当他在太太客厅遇到林徽因之后，一下子为他的学识、口才、美貌以及华丽与质朴兼容的贵族气质所吸引，爱情之火迅速燃烧。他婉言拒绝了那位英国小姐，毅然决然搬到北总部胡同3号的后院，依林而居。金岳霖还曾经讲过，一离开梁家，他就跟丢了魂似的。从迁居北总部胡同开始，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有梁家的地方，就会有老金的身影。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迁居昆明郊区一所小院，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金便如影随形地在院子的一旁添盖了一间住所，几乎和在北总部胡同居住时的格局是一样的。为了来往方便，老金的住房与林徽因的起居室开门相连，进出梁家足不出户。尽管生活十分的艰苦，但只要和梁家毗邻而居，老金就是快乐无比，悠哉悠哉。平日里除了上课，金岳霖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这个新家写作、养鸡、聊天，就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林徽因和梁家。此后的半个世纪，金岳霖始终孑然一身。林徽因1955年离世，一次老金郑重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十分茫然，搞不清楚平素简朴的老金为何请客。等朋友们到齐之后，老金站起身来，非常庄重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场者无不为老金的一片痴情所感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少奶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凭姨妈丫头老妈子苦苦相劝，如何劝得住，一口气儿便哭了两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得众人七手八脚先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什么三针九裂都是哄人的说话，什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见着在台上拼命的唱，不是个呆子吗？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
4: 狗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进门口垂手说，
3: 县太太在江西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哼，只要炖得浓浓的燕窝吃上两顿就好了，还有功夫慢慢的江西。
4: 狗太太在旁边便一叠连声的叫，
3: 哎，快捡燕窝，要捡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毛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攒指头。
4: 丫头们答应去了，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行过四跪八宿礼，便脱去素服换上绸衣，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傻笑。过的一天，狗才便托分臣上去请示，谁知那智台已是急得了不得，一听见请示便说，
5: 哎，今天晚上抬进来就完了，还请什么是什么。
4: 狗才得了信儿，这一天下午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见送县太太，先是狗才，次是狗太太和姨妈，挨次把盏。县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饮以待新欢，等到筵席将散时已将就二炮时候，狗才重新起来把了一盏，县太太接杯在手往桌上一搁。
3: 从古用计最厉害的是美人计，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自然是一条妙计，但是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可知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我这回进去得了宠，哼，不是我说什么。
4: 狗才连忙接着说，
3: 哎，总求县太太栽培，看着罢了，碰了我高兴的时候把这件事的始末哭诉一遍，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
4: 说着拿狗才把的一盏酒一吸而尽。
5: 狗才听了这个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狗太太早已当地跪下，
3: 姨妈连忙说，哎呦，县太太大人大量，断不至于如此，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县太太的令弟呢。
4: 原来狗才也防到县太太到了衙门时贞烈之性复起，弄出事情来，所以后来把那一盏酒重重的和了那些混账东西在里面。县太太一口吸尽，慢慢的觉得心上有点与平日不同，勉强坐定了一会儿，双眼一行，
3: 酒也够了，东西也吃饱了，用不着吃饭了，要我走我就走吧。
4: 说着站起来，站不稳重又坐下， 姨妈忙说：“可是醉了。”“
6: 不。”
4: 大轿

妻两个互相埋怨，从此便怀了鬼胎，恐怕媳妇儿认真作弄手脚。一会儿又转念，媳妇儿不是这等人，断不至于如此。只要媳妇儿不说穿了，大帅一定欢喜的，那就或拆或缺，必不落空。如此一想，心中又快活起来。次日，谢芬臣又来说，那小跟班祈福要那3000头了。狗才本待要反悔，又恐怕内中多一个作梗的，只得打了3000票子递给芬臣，费心转交过去，并求转至前路。内中有什么消息，大帅还对劲儿不？随时给个回信儿。芬臣说：“这还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今天本是元期，忽然止了元。9点钟的时候，祈福到卑职那里要这个。”卑职问他为什么事指的缘呢，祈福说并没有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指的缘。卑职又问大帅此刻做什么，祈福说在那里看新姨太的梳头呢。大人的明鉴，想来就是为这事儿指的缘了，还有不得意的吗？狗才听了又是忧喜交集。官场的事情也真是有天没日，只要贿赂通了，什么事儿都办得到的。不出10天，狗才早奉委了筹房局、衙里局2个差事。狗才忙得又要谢委，又要拜客，又要倒差，自以为从此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了，却又恰好遇了苏州府台要参江宁藩台的故事。狗才在旁边倒得了个暑缺。这件事儿是个什么原因，先要把苏州府台的来历表白了，再好续下文。这苏州府台姓叶，号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骏马，起先捐了个京职，在京里住过几年，学了一身的京油的气。他有一位大舅爷是个京堂，倒是一位严正君子，每日做事必写日记。那日记当中提到他那位叶妹夫，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一无所长，又性根未定，喜怒无常，云云。伯芬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在京里住得厌烦了，大舅爷又不肯照应他，便愤愤出京，仗着一个布曹要在外省谋差事。一位赫赫侯府骏马自然有人照应了，委了他一个军装局的会办。这军装局局面极阔，向来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一个乡办，还有2个提调。总办向来是道台，便是会办乡办也是个道台，就连2个提调都是府班的。他一个布曹带了个水晶顶子去当会办，比着那红蓝色的顶子未免相形见绌。何况这局里的委员蓝顶子的也很有2个，有什么事儿聚会起来，如新年团拜之类，他总不免局促不安，人家也就看他不起。那总办更是当他小孩子一般看待。伯芬在局里觉得难以自容，便收拾行李请了个假出门去了。你道他往哪里去来？原来他的大舅爷放了外国钦差到外国去了，所以他也跟踪而去，以为在京时你不肯照应我罢了。这此刻万里重洋的寻了去，虽然参赞领事所不敢忘，一个随员总要安置我的。谁知千辛万苦寻到了外洋，访到中国钦差衙门，投了帖子进去，里面马上传出来请，伯芬便进去相见。钦差一见了他，行礼未完，便问说：“你来做什么？”伯芬说：“特地来给大哥请安呢。”哼，这万里重洋的，特地为了请安而来，头一句就是撒谎。顺便就在这里伺候大哥，有什么差事求赏一个。亏你还是仕宦人家出身，怎么连这一点节目都不懂的？这钦差的随员。是在中国时逐名奏调的，等到了此地，还有前任移交下来的人员，

0: 去应留，又需奏明在案。某人派某事，都要据实奏明的。你当时和中国督府一般，可以随时调剂私人的吗？伯芬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他带来的行李早已纷纷发到，家人上来请钦差的事放在哪里？我这衙门里没地方放，由他搁过一边，回来等他找定了客店搬去。伯芬听说更觉愣了。我这里啊，一来地方小，住不下闲人；二来我定的例早晚各处都要点名，早上点过名才开大门，晚上也点过名才关门，不许有半个闲人在衙门里面。所以你这回来了，就是门房里也住你不下，你可赶紧到外面去找地方。你是见机的，就复了原船回去，要是不知祈祷，当做在中国后差委一般的候着，我可不理的。这里嚼棍又大，较之中国要顶个100几十倍，你自己打算便了，我这里有公事不能陪你，你去吧。伯芬无奈，只得退了出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芬退了出来，拿片子去拜衙门里的各随员，谁知各随员都受了钦差严谕，不敢招呼，一个个都回出来说挡驾。伯芬此时急得要哭出来，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恼又是急，一时心中把酸甜苦辣都涌了上来。到了此时，人生路不熟，又不懂话，正不知如何是好。幸得带来的家人曾贵和一个钦差大臣带来的二手厨子认得，由曾贵去央了那二手厨子出来，带他主仆两个找定了一所客店，才把行李搬了过来住下。天天仍然到钦差衙门来求见，钦差只管不见他。到第三天去见时，那号房简直不带他转帖子了，说是递了上去就碰钉子，还责骂我们，说为什么不打出去，姑老爷你何苦害我们挨骂呢。伯芬听了真是有苦无处诉啊，带来的盘费看看用尽了，恰好那坐来的船又要开到中国了。伯芬发了急，便写一封信给钦差，求他借盘缠回去。到了下午，钦差打发人送了回信来，却是2张3等舱的船票。伯芬真是气得胀破了肚皮，只得忍辱受了，复了船仍回中国，便去销假，仍旧到他军装局的差。在老婆跟前又不便把大舅爷带自己的情形说出，更不敢露出愤恨之色，那心中却把大舅爷恨得犹如不共戴天一般。又因为局里众人看不起他这个布曹，好的他家里有的是钱，他老太爷做过2任广东知县，很刮了些广东地皮回家，便向家里搬着银子出来，去捐了个候补道，加了个2品顶戴，入京引过荐，从此他的顶子也红了。人情势力大抵如此，局里的人看见他头上换了颜色，也不敢看他不起了。伯芬却是恨他大舅爷的心事一天甚似一天，每每到睡不着觉时，便打算我有了个道班做底子，怎样可以谋放缺，怎样可以升官，几年可以望到督府，怎样设法可以调入军机，那时候大舅爷的辫子自然在我手里，那时便可以如何报仇，如何雪恨了。每每如此胡思乱想，想到彻夜不寐。他却又一面广交生气，凡是有个红点子的人，他无有不交结的。一天正在局子里闲坐，忽然家人送上一张帖子，说是赵大人来拜。原来这赵大人也是一个江南后

道，号叫孝存。这回进京引荐，得了内记名出来。从前在京时，叶伯芬本来是相识的，这回出京路过上海，便来拜访。伯芬见了骗子，连忙叫请。两人相见之下，照例寒暄几句，说些切阔的话。在赵孝存无非是照例应酬，在叶伯芬看见赵孝存新得记名，便极力拉拢。等孝存去后，便连忙叫人到聚风园定了座位，一面坐了马车去回拜孝存，当面约了明日聚风园。及至回到局里，又连忙备了帖子，开了支单送去，孝存打了支字回了。伯芬到了次日下午5点时，便到聚风园去等候。他所请的虽不止赵孝存一人，然而其余的人都是与这书无干的，所以我也没工夫去记他的贵姓台府了。客齐之后，伯芬把酒入席，坐席既定，伯芬便说，闷饮寡欢，不如叫两个局来谈谈。同席的人自然都应允，只有孝存说，兄弟是个过路客，又是前天才到，驿中实在无人，不啊，就请伯翁给我带一个吧。伯芬一想，自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西惠芳陆恒坊，一个是东棋盘街吴小红。恒坊是一向有了交情的，誓海蒙山，已有白头之约，并且恒坊又亲自到过伯芬公馆叩见过叶太太。叶太太虽是满肚醋意，十分不高兴，面子上却还不十分露出来。倒是叶老太太十分要好，大约年老人喜欢打扮得好的，自己中年在公馆里所见的无非丫头老妈，忽然来了个花枝招展的，自是高兴，因此和她十分亲热。这些闲话表过不提。且说伯芬当时暗想，吴小红到底是个幺二，又只得13岁，若见给孝存，恐怕他不高兴。好在他是个过客，不多几天就要走的，不如把恒坊见给他吧。想定了主意，便提笔写了局票发出去。一会儿个人的局陆续来了，陆恒坊来到，伯芬指给孝存，孝存一见十分赏识，赞不绝口。伯芬又使个眼色给恒坊，叫他不要转局。恒坊是吃什么饭的人，自然会意。席散之后，孝存定要到恒坊处坐坐，伯芬只得奉陪。孝存高兴，又在那里开起宴来。席中与伯芬十分投契，便商量要换帖。伯芬暗想，他是个新得记名的人，不久就渴望得缺的，并且他这回的记名是从制台秘宝上来的，纵使一时不能得缺，他总是制台的一个红人呢，将来用他之处正多呢。想到这里，自然无不乐从，互相问了年纪。等到席散，伯芬便连忙回到公馆，将一份帖子写好，次日一早便差一个家人送到孝存寓所，又另外备了一份请帖之单，请今天晚上在吴小红处。不一会儿，孝存在单上打了之字回来。且慢，叶伯芬他虽不孝，也还是一个军装局会办，虽是纯户用钱买来的，却叫名也还是个监司大员，何以玩到幺二上去？这幺二妓院人物都是些3-4等户，局面尤其狭小，只有几个店家的小伙计们去走动走动的，岂不是做书的人撒谎也撒得不像吗？不知非也。这吴小红本是姐妹两个，小红居长，那小的叫吴小芳。小红11岁，小芳10岁的时候便出来应局，有叫局的，她姐妹两个总是一对同来，却只算一个局钱，这名目叫做小双党。此时已经长到16、17岁了，却都出落得秋桐碱水，春带闲山。小红更是生得粉脸。

0: 窝圆，朱唇英小。那时候东棋盘街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精巧房子，房子里面门扇窗格一律是西洋款式，房子外面却是短墙曲绕，芳草平铺，还种了一棵枇杷树，一棵七里香。小红的娘带着两个女儿就租了那所房子，自开门户。这是当时出名的，叫做小花园。因为东西棋盘街都是幺二妓女均居之所，众人也误认了她做幺二。其实她与那一个妓院聚了四五十个妓女的幺二妓院有天渊之隔呢。不信，但问老于上海的人，总还有记得的。表过不提。且说孝存下午也把帖子送到伯芬那里，到了晚上便在吴小红那里畅叙了一宵。孝存年长，做了盟兄，伯芬年少，做了盟弟，非常热闹。到了次日，孝存又请在陆恒坊处闹了一天。这两天闹下来，大哥老弟已叫得十分亲热的了，加以旁边的朋友以贺喜为名设席相请，于是又一连吃了十多天花酒。没有酒局，孝存总是带着恒坊，伯芬总是叫小红。他两个也是你叫我大伯娘，我叫你小婶婶的，好不有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这段书叫天王会天王。怎么叫天王会天王啊？这边是紫面天王熊火海，那边是大燕天王隔谦，这不俩天王吗？天王会天王，那就看哪个天王厉害了。咱说了，紫面天王熊火海跟大老成学会了

拼命的法子。程咬金告诉他，打仗那最重要就是横，就得愣，就得把这命豁出去。只要你把命豁出去了，这个气势就能震慑你的敌人呐，就得把他下一溜跟斗。只要他那么一抖一切，那你就占了上风了。嗯，熊海一听还真就是这回事儿，妥了。本来熊海那就猛啊，那比程咬金猛得多呀，再把这层道理想透了想清楚了，再打仗，这熊海呀，甭管对方怎么地，自己抡棒就砸呀，管你是谁呢，管你怎么劈我砍我呢，我先给你一棍子吧。当然了，熊阔海这种跟人拼命的方式，那跟程咬金还有所不同。有什么不同呢？程咬金呢，那真拼命，那真的混，真的愣啊。熊阔海那是大武术家呀，他这个拼命是有他的武术根底垫底的。也就是说呀，真的人家对方不含糊，真劈过来了，这熊阔海呀还真能够再变招，把棍搬回去啊，怎么格挡啊，总之熊阔海有信心能够挡住别人劈自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熊阔海还是没有程咬金那么拼命啊。所以如果熊阔海真的跟程咬金遇上了，真的伸起手来，熊阔海呀，他还得吃亏，他没有程咬金那种大无畏。要么说程咬金三斧子那不是人能够学得会的，那是有一种天分，一种天生豁出性命的精神在里头的。但是熊阔海今天遇到隔谦，跟隔谦拼命，熊阔海人家有自己的根底在那里拖着呢。果然熊阔海跳起来，哎，大棍一上四下，呜，泰山压顶砸下来了。哎呦妈呀，隔谦就不敢再往前戳枪了呀。其实啊，你再往前戳就能戳到熊阔海了，你想想这俩人距离太近了。但是一看，我的妈呀，把隔谦吓坏了呀，赶紧把枪往回一拉，一不得已举火烧天往上招架，耳轮中就听见咔咔噗，碰在一起。那一刹那，隔谦身子往下一沉，肩膀他自己就听见嘎哒嘎哒，两下子连肩膀带手腕子都被熊阔海这一疏通棍给砸折了呀，那枪杆折成两下子了，棍往下落正好打在这顶梁门上啊，啪，那好得了，那叫熊阔海十八条好汉第四节。隔谦还想着，我上来跟熊阔海我走几个照面，我看看熊阔海到底有多高的能耐，要是熊阔海能耐不怎么地，我把熊海杀了，要是熊海能耐大，我拨马就走，再做商议。他还想跟熊海走几个照面呢，哪知道上来一照面，真是刚一照啊，这大棍就拍脑袋上了，啪，顿时啊把脑袋砸了个粉粉碎，把脑袋都砸腔子里去了。就这样棍势不减，照样往下劈呀，啪，人身子往下一蹲，这匹马受不了了，咔嚓一声，马的脊梁骨给坐塌了啊，哭泣，哇，连人带马被熊阔海这一棍砸扁乎了。了不得，隋唐十八条好汉前五名可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呀，到了六七名明显的就回归人了。你看武云照啊、罗成啊、杨林、魏文通等等，虽然也能耐，但是呢那主要就凭他们的枪法呀、刀法呀、他们的武艺了，那就属于一般人，顶多属于圣人级的。那隔谦呢，像隔谦这种啊，跟程咬金他们都差不多少了，就属于上将军级的。
要么武艺好点啊，要么胆子大一点啊，反正是比一般的小卒子战斗力强点。但是你怎么跟神一级的人相比呀、啊？那简直天壤之别呀！还想几个照面，一个照面就把你给拍了呀！当时啊，人死马塌架，哭丘一下子就瘫在那里了。再看熊海，把这大棍收回来，然后往旁边一偏，拿着大棍呢，快当那高尔夫球杆了，照着这匹马，啪，多大劲头啊！连人带马，叫他这一棍子给周出两丈多远去，啪，顿时摔地上了。再看渔阳史兴军这边，啊，唰，那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所有人目瞪口呆，把那嘴张多大，有的舌头都出来了。当时那舌头啊都麻痹了，都没办法再吞回去了，现得用手往里噎呀，不然的话这舌头舌梗了都。这愣的将近得有五秒啊，啊，紧接着就炸了锅了。再看熊海仰天大笑，呼呼呼，哈哈哈哈，就这种货色还配称什么燕王吗？真是让人可发一笑。众二郎随我往前冲，把这一伙贼人全部消灭呀，杀呀，蹭蹭蹭蹭蹭蹭。熊阔海穿大步，晃动大书童棍子，就冲锋在前了，奔着高开道这边就杀过来了。身背后那相州军士气大振呢，嘿，还得说咱大帅呀，这多带劲呢。尤其是上一次跟随那高魁一起来打隔迁的那些士卒们，一瞅，哎呀，太解气了。要早知如此，何必上一次让我家太子统兵带队呢，让那四员将军白白送死，上一次就该我家大帅过来呀，这多解气呀。嘁哩咔嚓，那都不用嘁哩，怎么光咔嚓就行了，这一棒子就把对方君主给歇死了呀。哎呀，啊，杀吧，啊，报仇吧，杀呀杀。奔渔阳史兴军就冲下来了。那渔阳史兴军这边始料未及呀，连高开道都没想到隔迁居然死得那么快。其实啊，高开道心里头已经算定隔迁今天好不了。为什么他不上前呢？他今天不说隔迁你抢功了，其实他心里有底呀，知道紫面天王熊阔海那不是一般将领啊，我上去也得死，但是我现在不能死啊，我的计划还没有实现呢，我得让你上前送死，最好你能在沙场上被那紫面天王熊阔海一棍子给削死，哎，省下我多大的事情啊，以后的事儿那就更好办了，削不死你回到营中你也活不成啊。所以他心里头一直有这个盘算，但是万万没想到死这么利落，刚一照面就被人家给打死了。哎呦，把这隔迁也吓一身冷汗呢，幸亏啊，幸亏我听静轩静空他们所劝，没敢跟着熊阔海动手啊。哎呀，如果我今天我也不服，我说也试一试吧，完了，这不能试啊，一试准没命啊。快走，高谦把手一摆，各位随我撤，赶紧撤，说锣鼓帐篷还要吗？别要了，来不及拆帐篷了啊，快撤快走啊，撤啊。这一下子局势大变呢，前两天还是他们追赶相州军呢，现在反过来了，改了相州军追他们了。哎呦，把他们追的呀，惶惶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呀，这顿跑啊，四散奔逃啊。不过呢，对于渔阳史兴军来说，哎，他们呢习惯逃跑了，怎么呢？
从那豆子岗就被王世充撵着跑，到了渔阳又被罗成撵着跑，反正一路之上老打败仗了，都锻炼出来了，哗，跑得比兔子还快。说那位隔迁的尸体就不要了，谁还顾得他呀？谁敢收尸啊？再说了，跟那马都打在一起了，都那还收他干什么呀？先保活人的命吧。就这样啊，这一口气儿败出50里地，等于啊，让紫面天王熊阿海重新的把高开到这一帮渔阳使行军赶出了相州境内，又赶到边缘去了。最后熊阿海一看大家实在太累了，一路长途跋涉到这里连休整都没休整就开战，然后又往前撵了50多里地，那能不累吗？好几顿没吃了，不能再追了，怕再中了敌人埋伏啊。总之已然把敌人赶出国境了。嗯，行了，这一次我算完成任务，先就地安营扎寨，然后观察动静，如果他们还来侵犯，还在周边骚扰，我再带军去征之。安营，这下安营好了。怎么的？不光自己的锣鼓帐篷，连那渔阳使行军的也得了不少啊。就地安营，埋锅造饭，他这一不追，隔迁那边也止住脚步了，把这些人给累的呀，哎呦我的天，郝玄呀，郝玄没二度为人呐。隔迁派人一打听啊，哦，紫面天王熊阿海已然收住阵脚了，安营扎寨了，太好了，咱们呢也赶紧聚拢人，咱们也安营吧。在这里聚拢人，幸亏跑得快呀，没有太大伤亡，只是有一些人呢目前失联了，不知所踪了，哎，再等2天再说吧。于是先找一个地形不错的地方先安下营吧，然后埋锅造饭，哪有粮食吃了，没粮食附近的看有那乡村吧，抢一些来，再没有战马杀一些，打一些野味，总之啊，先果腹再说吧。他们现在锣鼓帐篷都丢失了，只能露宿荒野呀。哎，高开道心说话，我只能等啊，只能等消息呀。但愿净空净轩不会让我失望啊。还得安慰自己手下这些人，告诉大家没关系，我自有对策。虽然大王死了，大家愿不愿跟着我？愿意跟着我，我一定保大家未来荣华富贵，我有我的对策。那这些人能跑哪去？原来都是一些穷苦的农民或者一些烟贩子，跟着他出生入死到现在呀，如果说现在不跟着他了，还能往哪去呀？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跟随高开道。好，大家都是我的亲弟兄啊，你们放心呐，不出几日准有转机呀。那再说紫面天王熊阿海在这里埋锅造饭休息一晚上，养精蓄锐又休整了一天。到了第3天，熊阿海派探马兰奇一打听，这高开道还没走，还在边境那边晃的呢，已然侵扰了好多处乡村了。熊阿海一听真乃可恶，既然这样，传令下去，三军跟随本帅，咱们去打一个歼灭战，把这高开道给灭在此处。灭不了也得把他远远的赶走，莫要在我相州附近恶心我啊。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哗，这些将领啊兴奋了啊，叫大帅太厉害了，赶紧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都把坐骑呈挂上了。大帅您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跟。怎么的？您不骑马呀？您得步行啊。啊啊啊，熊阿海呀，把这熟铜棍往肩膀上一扛，好，三军听令，出。
他刚想说出发，啊报！突然有人来报啊，嗯，熊海一看，一批飞机由远至近呐、啊，在这马上坐着一个内侍模样的人，就是一位宦官呢。啊报！大帅先莫动兵，圣旨到啦！哎，这熊海一听圣旨来了，熊海啊就没有下令发兵啊。那不知道相州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难道说太子高魁毒发身亡了吗？要是那样的话，人家相州王给我传旨，让我三军带校赶紧回师去给太子吊唁去，那我也不能不遵呐、啊，死者为大呀。所以呢，这才止住军队，赶紧把疏通棍往旁边一放，熊海迈大步来迎接钦差呀。这传旨官就等于钦差呀。这位内侍啊，由打马鞍桥上滚落下马，过来施礼，大元帅。哎呦，这熊海一看，这不是刘公公吗？内侍刘公公，哎，正是咱家。刘公公，何事啊？我马上要出兵去灭高开道啊！大元帅，不用兴兵了。王上已经想出对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哦，这熊海没弄明白呀、啊。怎么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哎呀，我的大元帅，哎，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回帅帐行不行啊？你先令大家解散喽。总之啊，今天这兵你就不用发了，那高开道自然会归降咱们相州王的。嗯，熊化海说不揍他不打他，他就会归降了。我没说吗？王上已然有了良策了。王上有什么良策了？哎呀，这良策呀，非是别的，乃是有人前去说姻缘，把这姻缘给他们一说，这高开道啊就得被佛法说动，然后弃暗投明，带队来归。这么一来，双方不用爆发战争，没有刀兵之苦，咱们也不用死伤那么多弟兄，他们那些呢也不用死伤那么多，尽数归咱们，这何乐不为呢？大帅，你说是吗？什么？说什么？说姻缘？说姻缘？难道说王上要跟那高开道联姻？不，联姻也不对呀、啊。咱王上没有郡主啊，啊，没女孩子呀，怎么跟他联姻呢？他也没女孩子呀。嗨，不是那个姻缘，哪个姻缘呢？是因果的因，缘故的缘，就是佛家的说姻缘。这熊火海对这个不懂，但是一看这刘公公那个神情，知道今天这兵啊发不了了。嗯。熊阔海虽然心中不甘，但现在也没办法呀，只得一摆手，先解散，各自回营待命，先不要脱披挂呢。啊，是，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各自回营吧。熊阔海这边带着这个刘公公走入自己帅帐之内呀，幸亏这边呢还没拆呢，走进去分宾主落座。这刘公公啊，就把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给熊阔海的御书拿了出来。那我得证明证明我不是假的呀，有大王亲笔御书在此，是王上勒令大帅你暂且罢兵别战，等待结果，让大帅你就安心的等候吧。嗯，熊阔海一看，果然呢是高谭胜的亲笔，还盖着大宝呢。熊阔海越看越不明白呀，刘公公，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呀？王上怎么就确定
这个姻缘能够说成啊。

0: 另外谁前去说姻缘呢？哎呦，大帅，您有所不知啊，您刚刚离开象州，咱们象州啊，就来了两个神仙菩萨，啊，来俩神仙菩萨。这熊火海一听这俩词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怎么熊火海不相信这个？但是咱说了，高坛上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虔诚的都走邪了，走歪了，都变成迷信了，快。对这佛家僧侣，人家是非常的尊敬啊，敬奉三宝，大批的国库躺银都拨给治下的一些寺庙，作为他的功德。对此，熊火海屡见不听啊。高坛上说：“这是我的信仰，你别劝我这个啊，你别拿什么儒家那一套告诉我这些，白搭。我就信佛，我不信儒家那一套，对不对？这是寡人的个人自由，望大帅不要干涉。”那人家说的也对呀，人宗教信仰自由啊。但问题是，熊火海心说话，你信你邪了，你信的那不是正儿八经的佛教啊，那都是一些江湖骗子呀，那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来骗你的。但是什么叫迷信呢？人一迷就糊涂了啊，说的越现实他越相信啊。你花钱吧，花钱盖座庙，那佛菩萨那边有一个功德簿啊，就得给你记上一笔，这一笔你就能多活20年。净说这些话，迷信之人就相信呢。要么大把的银钱能给这些江湖骗子们全给那假和尚了。那么前两日熊火海统兵带队一出来，高坛胜啊就坐不住了，怎么看着儿子这毒一直解不了，太医们束手无策，这可怎么办呢？赶紧给我贴出布告，看看咱相州还有没有能解毒之人，若有赏黄金1000两。下血本了。结果布告一贴出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报说布告被人给接下来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相州白玉王高坛胜看到自己的儿子高魁中毒奄奄一息，这些太医御医们束手无策，可把高坛胜给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哎呀，当父母的这打天下为谁呀？不就为了儿子们？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是要了我

0: 的老命啊！快，快贴出告示，干嘛呢？既然你太医治不了，看看相州还有没有其他名医可以医伤疗毒啊？谁能够救活太子，朕赏金1000两。赏金1000两啊，1000两黄金呐、啊，下血本的，把这告示满相州城张贴。另外派人呐、啊，到乡下，到附近州县都给我贴贴贴，啊，赶紧的给我抄。那年代也没有复印机呀、啊，只能用人工抄，抄一份贴一份，抄一份贴一份。高谭生急的呀，在王宫中来回的直溜达呀，哎，结果呢，没想到刚贴出去不久，有这黄门官来报啊，啊报，启禀大王得知，贴在宫门外的那张告示已然被人给揭了。哦，高谭胜眼前一亮啊，被人给揭了，被人揭了。他们说呀，有能力救太子的毒伤啊，哎，快快把人传来，快传。是，黄门官赶紧的出去，时间不大，带进来俩人呢、啊。高谭胜一看，哎呦，带来的是两个出家人，一僧一尼。这个和尚啊是个秃头和尚，哎呦，长得挺凶恶的。但是再看那尼姑，哎呦，就见那尼姑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走路那如同风吹杨柳，轻摇荷花一般呐、啊。哎呀，步步生莲呐！而且这位呢，人家并不是光头的尼姑，带发修行的，身上穿的是僧衣不假，但头上盘着发髻呢。这俩人被领进来，黄门官就说了：“还不赶紧的参王拜驾，这就是我们相州王啊！”阿弥陀佛，贫僧等参见相州王。
1: 哎呦，
0: 这相州王高谭胜不由自主的从龙榻上站起来了，双掌合十还礼。哎，两位师父，弟子还礼还礼了。你看还自称弟子，怎么的？咱没说吗？高谭胜笃信佛教啊。

0: 啊，咱们佛家不讲究这缘分吗？既然缘分来了，咱就应该应缘，如果不应缘，未来所欠不圆满，咱们是不能成佛的呀。只有应了缘，哎，修行圆满了，自然可登莲台。师兄所言极是，高谭胜着急了，你赶紧治吧，在这里说那么多干嘛呀？就见这尼姑微微一笑，相州王，您不要担心，这是小毒，不用配任何药，贫僧所带解药就可以解这种毒。
1: 哦，是吗？那还请大师大展菩萨之法，把我儿救还归来吧。
0: 相州王不必担心，取无根水来。
2: 无根水是什么水呀？
0: 啊，那和尚说了，就是从这井里啊打上水，打上来千万别落地儿，倒一碗来，这叫无根之水。解这毒啊，必须用这无根水。
1: 哎，好好好，
0: 快快去取无根水。起了井八两水呀，打来一碗。这边静轩呢，一伸手，由打怀中就摸出了一个小瓷瓶，把这瓷瓶打开，由打瓷瓶里蹦蹦往外倒了两粒丹药，给这高奎把嘴掐开，把这两粒丹药用无根水给灌下去，然后呢又用无根水碾碎了两枚丹药，化在无根水里头，拿筷子搅和搅和，然后慢慢的就往。

0: 神醒。是啊，哎呀，太感谢两位大师了。不知两位大师用斋了没有？如若没用，来啊，传鸿胪寺，快快准备御膳。这俩和尚啊也不推辞，起身谢过高谭圣了。简短截说呀，那边御膳还没有做得呢，这边高魁已然有了反应了，嗓子眼这么一咕呢。哎呦，高谭圣赶紧爬过去，快，你感觉如何呀？你感觉如何？快快醒来呀，下杀父王了，奎儿哎。这一摇晃啊，高奎缓缓地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高谭圣，父王，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呦，我的奎儿哎，你可把父王我吓坏了呀。这下没事了，没事了呀，快过来看看太子，让太医过来。呀，这太医们一看，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啊，哎呦，这俩和尚居然靠六粒丹药就把太子救活了吗？赶快过来号脉，过来检查。一号脉，这个毒气呀小多了呀，眼瞅着太子恢复正常了。哎呀！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太子已然没大碍了，再调养调养就好了。好，哎呀，多谢两位大师啊！可把高谭圣乐坏了呀，过来给这净空净轩行礼呀。哎，净轩赶紧伸出纤纤玉指，用手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拖，就把高谭圣行礼的手给拖住了。相州王不必多礼呀，这也是相州王虔诚礼佛，这种虔诚之心感动佛爷，才有咱们之间结缘呐。要感谢呀，得感谢佛祖。
1: 对，
0: 感谢佛祖，感谢佛祖啊！但是也感谢佛祖派来了两位大师，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来呀，相州王高谭圣吩咐一声，有人呢就拖来一个托盘，托盘之上黄澄澄的，那都是大金元宝啊，足足20个，1000两黄金呢。两位大师啊，化腹前言，我贴出告示了，凡是能够医治我儿这身毒的，我赏金1000两啊。这是1000两黄金，望两位大师笑纳。哎，净轩一摆手，相州王，你这客气了，出家之人受斋不受财呀，我们不接受财物的布施。说到这个斋饭点了，给我们一点残羹剩饭，哎，我们接受，那是出家人的本分，我们要这金银有何用啊？我们早在佛前发下大愿，愿意协助世上虔诚的佛子共建一个理想的佛国呀。我们听说相州王就是个虔诚信佛的君主，故此啊慕名来访，没想到缘分就在那一张布告上，由这张布告我们二人才能够轻松地见到相州王，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见到您呢？我们知道相州王是虔诚佛子，一向尊敬三宝，在全国推广佛教，我们呢也是愿意帮相州王一起做这种无量功德之事啊。相州王，这1000两黄金不要赏赐贫僧二人，赏赐那天下虔诚向佛的佛子吧， 也算是我

二人积的功德呀。哎呀，阿弥陀佛，两位大师啊，那真是世外高人，得道的高僧啊，有如此宏愿法心，那我哪能不尊呢？好，这1000两黄金也不入国库，就分赏给象州一带所有寺院的僧人吧。阿弥陀佛，象州王功德无量啊！哎呀，两位大师啊，寡人陪两位大师用斋如何呀？多谢象州王，请。嘿，高谭胜这个乐呀，没想到今天呢，我儿保住性命了。不但如此，遇到了两位世外的高僧啊，那还不高兴啊？同时，象州王一看这位静轩，哎呀，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不是说呀青春美少女了，但是风韵犹存呐、啊，这个身上啊透着那么一股子骚劲儿，哎呦，这种骚劲儿啊，让这位高谭胜是一阵阵无由的心悸，似乎这位静轩呢还时不时的向高谭胜抛个媚眼儿、放个电什么的。哎呦，高谭胜更加的是全身发麻了。就这么着，高谭胜陪着静轩、静空就吃了一顿斋饭呢。斋罢上茶，这两位呀、啊、在这里海天乱侃呢、啊，好家伙，全是佛学呀。其实啊，跟佛学没什么关系，就是带着佛的乱学，什么都带着佛，讲的都是什么因果呀，什么功德呀，告诉高谭胜如何建立一个佛国，这个佛国呀多么多美好，各种人呐那都是像兄弟一般，那作为君主就是个佛国最大的佛呀，那是佛王啊，天下百姓自愿的就供奉你了，你受天下百姓的供奉，那你想想你的功德得多大呀，啊，你的功德那得比原来的释迦牟尼佛那还得高啊，未来您就可以成佛做祖啦。反正是啊，就这俩人用江湖骗子那一套裹上佛学的袈裟，就开始在这里呀、啊，给这高谭胜洗脑了。咱说了，高谭胜这个人本来就迷信呢，再加上这俩人得不得这么一说，再加上这俩人神奇的治好了太子的伤，高谭胜对这俩人那更加的敬服了。哎呀，两位大师所言甚是啊，我的愿望也是想建立一个幸福的佛国呀，天下百姓那都能够安居乐业，共同在佛菩萨的光照之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哎呀，只不过现在呀天下大乱呐，这杀戮啊是难免的，想建立佛国，嘿，还真就得动刀兵啊。别的不说呀，就我这太子怎么受的伤啊，啊，那还不是隔天高开道带着渔阳使行军突然间就杀到了我象州境内呀，向我提出啊让我割地给他，那我们能干吗？我本来呢也是怀着一颗慈悲之心，哎，我也是佛教徒嘛，我开始没想打仗啊，我呀想派人过去劝说他们，既然到我象州，干脆呀你就当我的臣子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吃给你们喝，也给地方让你们驻扎，可他们不乐意，也不但不乐意，反倒是杀了我的大将，打上了孤王的太子，若非两位大师由天而降，寡人的太子性命不保啊。你说这不是人在家中坐，祸的天上来吗？你没招惹他们，他们呢照样招惹你，对付他们那只能用刀兵啊，想用佛来化解他们，嘿，像这种地狱恶鬼阿修罗没办法暖化呀。阿弥陀佛，啊啊啊啊！静轩乐了，
陛下，您呐说错了，说错了，哎，万事万物都可以以佛理化之啊，不然的话，我佛怎能度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呢？你刚才说那隔天高开道，莫名其妙兴兵来犯相州，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果，这必然是你前生所欠二人，他们今生才向你来索要了。这里面有佛家因果的关系呀。这里面还有因果呀，有啊。你别以为这辈子你没得罪他，其实啊，你上辈子得罪人家了，人家这辈子过来给你索要来了，打伤你的太子，这就等于啊化解了你们之间的因果。那既然因果化解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不还得打吗？王家千岁，其实啊，那隔千高开道用不着打，完全可以以佛理化导啊。怎么以佛理化导啊？王家千岁，我和我师兄自幼跟随我师父，学会了讲姻缘，我们可以去见那隔千高开道，给他俩讲姻缘，让他们降服大佛王，您不就成了吗？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

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50%到60%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能守贞，
3: 信其屯隅，
4: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3: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得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1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得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得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重死医生，敬重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8: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3趟，终于才搬完。
10: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

0: 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1: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0: 媳妇儿连着好几天呢、都在吃鸭腿饭。铁柱问他原因，媳妇儿得意地说，
1: 健身教练都告诉我了，吃这个体型好。
0: 今天中午铁柱看到他化了胃口，做了凉拌面，又问他原因，媳妇儿一脸黑线，
1: 嗨，别提了，我给搞错了，教练说的是鸭腿对体型好，鸭腿啊，鸭我的腿拉伸，不是吃鸭腿儿。
0: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1: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0: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1: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0: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1: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0: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1: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0: 亚楠跟同事去食堂吃饭，看着同事的菜明显比自己多出了不少，而价钱又是一模一样，亚楠非常生气，起身就去找这个打饭的阿姨理论去了。
1: 本来亚楠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了，阿姨一句话就给他浇灭了。阿姨说的是，嗨，我看你那么瘦，吃的肯定没他多，所以给你打的少。
0: 老王正在上班，老婆给他发了三张穿着不同衣服的照片，而且还发微信问他，
1: 老公你看哪张漂亮呀？
0: 作为过来人，老王肯定明白，单说哪张漂亮那都不对，所以回答的问题是，我觉得都挺漂亮的。
1: 没想到媳妇儿瞬间给他回复说，哦，你也这么觉得吗？那我就三套衣服都买了哦。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1: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0: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3: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啥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1: 今天大头偶遇多年未见的大学同窗，找了个饭店喝几杯，好好聊聊天。大头就问，
0: 哥们儿这几年在做什么呢？
1: 一直在自主创业，做做投资。
0: 可以呀，做投资回报率肯定很高吧？
1: 还行吧，条件允许，赚个上千万不是问题，稍微差点的也能赚个几百万，再不济也有七八十万。
0: 哎呦喂，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那前期投入你肯定特别大吧？
1: 我们吧做投资呢，讲的是低投入高回报，要不了几个钱。
0: 听到这儿，大头羡慕地问哥们儿，哎呀哥们儿，都自己人，那你现在身家怎么着也得过几亿了吧？
1: 哪有那么多，投资这东西靠的是机遇。
0: 快跟兄弟说说你这投资到底哪个领域啊？
1: 公益项目
0: 呀。你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啊？
1: 具体点就是双色球。
0: 阿豪气呼呼地找到老板说，你看人家别的厂工资奖金啥都涨，你再看看咱们啊，防暑降温啥也没有，至少车间给我们发点冰水喝喝也不过分呐，你啥都不涨，让我们夏天怎么过呀？
1: 来来来，大兄弟稳住了，坐下啊。什么都没有涨，这怎么可能呢？ 啊，记得你刚来厂里的时候脾气多好呀，你看看你现在脾气不是涨了吗？大头生病住院了，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小手术。他问一位漂亮的女护士，
4: 美女，当我身体恢复之后，能不能约你一起吃个饭呢？
1: 护士小姐姐甜甜的一笑说，先生，我也不知道，你最好还是问问我的男朋友吧。
4: 哦，你男朋友是谁？
1: 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
4: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1: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4: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1: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前些日子大头爸妈因为小事儿吵了起来，互相谁都不搭理谁，爸爸说不吃老妈买的菜，妈妈说不吃老爸买的水果，只有大头买的他们俩才一起吃。
8: 昨天终于把大头的工资花完了，他们居然和好了。现在大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阴谋。
10: 老王买了辆新车之后啊，发现这里面味儿挺严重的，于是买了两条狗狗形状的活性炭包放在了挡风玻璃那儿。
8: 有一天一家人出去玩，岳父岳母坐在后排，丈母娘就问老王，哎，车里这么大味儿，也不找个东西吸一吸啊。
10: 老王一回头就说了一句话，哎，这不后面有两条狗吸着的吗？
8: 老王刚说完，突然就感觉气氛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儿。大头小时候和老爸一起看武侠片，每次看到杀人的镜头都特别害怕，他都用被子把头蒙上，老爸在旁边张口就骂，
10: 看电视都害怕，你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将来怎么可能有出息？看我，我怕过什么？
8: 你怕过什么？你怕我妈呗。
10: 老爸不乐意了，抬手就给旁边熟睡的老妈一巴掌，我怎么怕她了？
8: 老妈居然都没醒，这下老爸更来劲了，抬手就准备打第二巴掌。恰在这个时候，老妈呼的一下坐起来，这下子把大头父子俩都吓得不轻，老爸举在半空中的手直奔大头打来，啪的一声，大头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巴掌印儿。
10: 小兔崽子，造反了你，还敢打你妈。下雨天，闺蜜来找王美丽玩。
11: 小丽，你看这淅沥沥的小雨多浪漫啊，还不去找男朋友甜蜜一下？听说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
10: 王美丽看了闺蜜一眼，不屑地说，哼，经验告诉我，下雨天最容易失恋了。
11: 啊，为什么呀？
10: 我和我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下雨天出去嘚瑟的，结果化的妆都花了，回来他就提分手。
8: 今天大头走到暗恋已久的美女同事跟前说，
10: 你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到咖啡馆里坐一坐吗？
8: 不，谢谢。
10: 为什么呢？你要明白，我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邀请的哦。
8: 哼，我知道，我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拒绝的。
6: 今天一到公司，大头就发现之前果断拒绝他的女同事趴在办公桌上抽泣，于是就问他，
10: 哟，这怎么了呀？
8: 啊，我失恋了。
10: 大头心里一阵暗喜，然后轻拍他的肩膀安慰地说，哎，这有什么好伤心的，好男人多的是，比如你看你旁边这就是一个呀。
11: 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呀？
10: 这一刻大头感觉趁人之危是不道德的，于是不留痕迹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前几年亚楠谈恋爱，妈妈总是担心说，
11: 哎呀，多看看，不着急，要了解对方，怕对方藏得太深了。
10: 现在亚楠谈恋爱，妈妈总是担心的这么说，
11: 闺女，看好了就快点出手，时间长了，等对方了解你了，可能就又黄了。
10: 这几天大头姐姐带着小外甥回娘家来住，昨天晚上老姐出去散步，门外来了一个卖臭豆腐的。
11: 大头心想，哎，这可是我的最爱呀，听见了吆喝声，他就赶紧跑了出去。那个人看到大头就说道，
10: 刚才那个带孩子的女的是你姐吧？
11: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10: 哎，刚才她说她没带钱，叫我来这边吆喝两声，你就会出来买，你把她的账也给结了吧。小王小时候，老王媳妇儿抱着他在银行的窗口前，这孩子呀，一边吃着面包卷，一边把面包卷从窗口塞给银行柜员，柜员小姐姐微笑地摇了摇头。
11: 儿子啊，不能这样。
10: 老王媳妇儿说完，儿子又转身对柜员说，
1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孩子刚去过动物园。
6: 大头在路口的小理发店里理了一个5块钱的发，理完之后照了照镜子，理发的阿姨说了一句，哟，看这小伙子多帅呀。
10: 这时旁边一个哥们儿义正言辞地对阿姨说，阿姨，人不能为了5块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呐。
6: 一天老王跟媳妇儿吵得不可开交。
10: 你说吧，你到底想我怎么样，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11: 什么无理取闹啊？是我无理取闹，你作为一个男人说声对不起不可以吗？你跟我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
11: 哼，你以为说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
10: 朋友来老王家做客，看老王养金鱼养得非常好，就问他，
11: 哥，你这鱼养得不错呀，有什么秘诀吗？传授一下呗。
10: 还没等老王开口，一旁的媳妇儿抢着说，
11: 他这个秘诀非常简单，就6个字，多换水，勤换鱼。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间时分的7:33，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早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的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指动早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早庄近期的天气，给各位的出行路上提个醒。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4号，今天早庄全日天气是晴天的天气，气温最高是31度，最低是21度。明天周六的9月5号，早庄全日天气以晴天为主，气温最高是31度，最低是21度。后天周日的9月6号，还是以晴天为主的天气，气温最高是29度，最低来到了19度。可能到了9月份，整体的这个温差也开始变大了啊，可能这个早晚出行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关注一下相关的天气预报。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件薄外套哈，这个注意温差。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我们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早间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大家那些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就是今天我们到了周五嘛，整体的话题比较轻松一些，不用大家去动脑子，我们就直接想一想，你印象当中有没有那种张口就来、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歇后语，或者是我说上半句，大家来接下半句啊。比如说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哑巴吃黄连，它的后半句是什么？这个大家是刻在我们骨子里、脑子里的。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给大家来出一个题，欢迎大家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来说一下这个歇后语的后半句啊，那就是外甥打灯笼，有没有印象啊？其实我觉得歇后语这种东西真的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耳熟能详的歇后语，那如果大家在记忆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歇后语，也可以发送过来你的信息，咱们互相来考一考，互相来出出题。那我也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啊，但就是外甥打灯笼后半句是什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当中。那在下面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今天的早间节目。听到的来自痛仰乐队演唱到的叫做《愿爱无忧》。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九零点四，
0: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时间走到了早间时分的7:43，老欢朋友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啊，不用大家动脑筋，就说一说那些你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歇后语。或者是刻在骨子里的，从小讲到大的，说前半句必然脱口而出后半句的一些歇后语。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到了一些经典的，像哑巴吃黄连啊，有苦说不出，当然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就是外甥打灯笼的他的后半句怎么说。有朋友已经说到他答案啊，那就是照旧。外甥打灯笼的后半句就是照旧。

发送过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互相出出难题，互相考考对方啊。就我想到了这个入门级别的一些歇后语都非常的简单，像这个八仙过海，答案就是各显神通，对吧？就是就是无论工作生活，可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闪光点。那我们下面的这道题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泥菩萨过江，这个脱口而出就是自身难保，可能被用来形容一些这个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帮助别人的这个事情，可能就是遇到家里一些这个琐事啊，家里有一些问题困难出现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可能会叹一口气，然后感叹一声。可能大家和歇后语之间的一些印象啊、记忆啊、缘分啊，都是从小时候从这个老一辈的口中听说的。但是一些顺口啊，或者是比较形象一点的歇后语，也是能够给我们传递一些很好的生活经验的。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包括我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也会经常说这样的歇后语，感觉画面感立刻就出来了，这个内心紧张这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就是心里面就像15吊桶打水7上8下一样。还有像这个小葱拌豆腐啊，它的后半句就是1清2白。我觉得很直白，而且又非常的好记。其实现在的一些小朋友他们也都会一些很好的一些歇后语，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歇后语张口就来，记在脑子当中很深刻，但是那时候的道理不是很懂，但长大了之后啊，我们就明白了里面的道理。我们挑战的一些歇后语啊，或者是街上的一些歇后语，可能大部分都是小时候看到的一些书里啊，或者是学到了一些经典的传统歇后语，比如说课堂上老师讲的随口说的一句话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家里老一辈脱口而出。小时候读起来真的是觉得歇后语就是什么，就是朗朗上口，它读起来很押韵，图一个热闹，图一个好玩，就是没有太读懂它背后的一些意思啊。这个小时候我记得印象还深刻的一句歇后语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后面就是不自量力，就是觉得是一句这个打趣。我记得就是前两天还在这个软件上看到了一则歇后语，叫孔夫子搬家，后面是进士书啊，这个书也是一个谐音的这个书字了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打游戏啊，就是输了之后就用这句话来自嘲一下。因为小时候也经常说的什么猪八戒照镜子啊，里外不是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对，这是真的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歇后语的接龙啊，给大家出前半句，大家可以接出来后半句，亦或是你收藏一些有意思的歇后语，那都可以通过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那我们大家也可以在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我们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来告知一声。给大家再出一道题好不好，看看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如何，就茶壶里煮饺子后半句是什么。好的，我们为大家先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上座放松和休息。记住刚刚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哈，茶壶里煮饺子它的后半句是什么。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啊。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FM90.4

0: 水。
1: 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2: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3: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永福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3: 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3: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时间走到了早间时分的8:03，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来，在我们的广告过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庄交通文音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直动早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话题，就是让大家说一说那些耳熟能详的歇后语。有些歇后语是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一辈人经常挂在口中的，只是当时读不懂它的意思，只是觉得朗朗上口，特别好玩，也很押韵。长大了之后才慢慢读懂的里面的带给我们的一些道理。可能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在吐槽我们的生活，但是歇后语就短短十几个字，说出来就自带一些画面感和一些小小的幽默的感觉。那如果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些歇后语，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早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